ꯄꯨꯟꯁꯤꯅ ꯍꯛꯆꯥꯡꯒꯤ ꯃꯩ ꯀꯜꯍꯜꯂꯤ, ꯑꯔꯨꯝ ꯂꯥꯏꯍꯧ ꯐꯍꯜꯂꯤ, ꯂꯣꯛ ꯅꯨꯡꯁꯤꯠꯀꯤ ꯂꯥꯏ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ꯂꯟꯗꯟꯒꯤ ꯏꯝꯄꯔꯤꯌꯦꯜ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ꯗ ꯑꯐꯥꯎꯕ ꯗꯣꯛꯇꯔ ꯑꯅꯤꯈꯛꯅ ꯇꯨꯜꯁꯤ ꯃꯅꯥꯒꯤ ꯃꯍꯤ ꯑꯗꯨ ꯑꯦꯅꯥꯂꯥꯏꯁ ꯇꯧꯗꯨꯅ ꯌꯦꯡꯕꯗ ꯃꯈꯜ ꯃꯈꯥ ꯑꯌꯥꯝꯕ ꯂꯥꯏꯅꯥ ꯀꯌꯥꯃꯨꯛꯀꯤ ꯃꯍꯤꯛ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ꯕ ꯊꯥꯎ ꯃꯈꯜ ꯑꯃ ꯌꯥꯎꯔꯤ ꯍꯥꯏꯅ ꯂꯦꯞꯅꯈꯤ꯫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ꯒꯣꯜꯁꯦꯝ ꯁꯅꯥ ꯌꯥꯎ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ꯕ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ꯀꯔꯝ ꯂꯦꯜꯂꯤꯒꯤ ꯅꯍꯥꯛꯄꯨ ꯅꯄꯥꯎ ꯇꯥꯈꯤꯗꯕ ꯀꯨꯏꯔꯦ ꯁꯨꯅ ꯁꯦꯑꯣ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ꯂꯥꯏꯔꯤꯛꯁꯤ ꯄꯥꯗꯨꯅ ꯁꯥꯟꯅꯒꯦ. ꯕꯥꯂꯛ ꯍꯥꯏꯕꯗꯤ ꯑꯉꯥꯡ, ꯑꯉꯥꯡꯁꯤ ꯅꯨꯄꯤ ꯃꯆꯥꯔ ꯅꯨꯄꯥ ꯃꯆꯥꯔ? ꯑꯗꯨꯗꯤ ꯕꯥꯂꯤꯀꯥ ꯍꯥꯏꯔꯒꯅ ꯅꯨꯄꯤ ꯃꯆꯥ ꯍꯥꯏꯅ ꯑꯣꯖꯥꯅꯗꯤ ꯁ꯭ꯀꯨꯜꯗ ꯇꯥꯛꯄꯤꯈꯤꯕꯅꯤꯀꯣ. ꯆꯨꯝꯃꯦ. ꯅꯦꯅꯦ ꯊꯣꯔꯛꯑꯦ.
1: ꯊꯣꯔꯦ ꯊꯣꯔꯦ, ꯑꯩ ꯊꯣꯔꯦ. ꯌꯦꯡꯉꯣ ꯁꯦ, ꯁꯪꯒꯣꯝꯁꯤ ꯊꯥꯁꯤ. ꯒ꯭ꯂꯥꯁ ꯑꯅꯤ ꯄꯨꯔꯛꯑꯕꯅꯤ. ꯁꯦ ꯁꯦ, ꯅꯪꯒꯤ ꯌꯥꯝ ꯁꯥꯕ ꯑꯣꯏꯗ꯭ꯔꯦꯗ?
0: ꯍꯣꯏ,
1: ꯁꯤꯅ ꯑꯩ ꯊꯥꯒꯦ. ꯊꯣ ꯊꯣ ꯊꯣ.
0: ꯍꯥꯎꯔꯦ.
1: ꯁꯪꯒꯣꯝꯒꯤ ꯍꯧꯅꯕꯤ ꯑꯣꯏꯅꯝꯕ ꯑꯃ ꯌꯥꯎꯕꯅꯦꯕ. ꯈꯅꯥꯎ ꯀꯪꯕ ꯈꯔ ꯍꯦꯛ ꯐꯩꯗ. ꯅꯪꯕꯨ ꯊꯛꯄ ꯂꯣꯏꯔꯕꯣ? ꯑꯩꯗꯤ ꯂꯣꯏꯔꯦꯀꯣ.
0: ꯂꯣꯏꯔꯦ. ꯅꯦꯅꯦꯒꯤ ꯒ꯭ꯂꯥꯁꯇꯨꯗꯤ ꯁꯥꯡꯉꯤ, ꯁꯪꯒꯣꯝ ꯃꯌꯥꯝ ꯆꯜꯂꯝꯒꯅꯤ.
1: ꯌꯥꯝ ꯆꯜꯂꯦ. ꯑꯩꯅ ꯅꯉꯣꯟꯗꯒꯤ ꯂꯩꯁꯥꯕꯤ ꯐꯥꯕ ꯍꯦꯜꯂꯕ. ꯑꯩꯅ ꯅꯉꯣꯟꯗ ꯌꯥꯝ ꯍ깹ꯟꯅ ꯆꯥꯎꯔꯕꯅꯤꯅ ꯌꯥꯝ ꯍꯦꯟꯅ ꯊꯛꯑꯦ. ꯁꯥꯎꯕ ꯌꯥꯗꯦ. ꯐꯔꯦ, ꯂꯥꯏꯔꯤꯛ ꯂꯣꯝꯗ ꯃꯥꯏ ꯃꯣꯟ ꯁꯤꯜꯂꯁꯤꯀꯣ. ꯃꯈꯥꯗꯤ ꯅꯪꯅ ꯄꯥꯒꯗꯕ ꯑꯣꯏꯔꯤꯅꯤ.
0: ꯃꯥꯅꯦ ꯅꯦꯅꯦ, ꯑꯩ ꯄꯥꯔꯛꯑꯒꯦꯀꯣ.
1: ꯄꯥꯔꯣ ꯄꯥꯔꯣ.
0: ꯄꯍꯔꯦꯗꯥꯔꯤ ꯁꯥꯗ ꯀꯔꯦꯡꯒꯦ ꯑꯄꯅꯤ ꯖꯟꯃꯚꯨꯃꯤ ꯀꯦ ꯃꯥꯟ ꯀꯤ, ꯌꯥꯔꯕ꯭ꯔꯅꯤꯅꯦ?
1: ꯌꯥꯔꯦ ꯌꯥꯔꯦ. ꯑꯩꯈꯣꯏꯒꯤ ꯂꯣꯟ ꯅꯠꯇꯕꯅꯤꯅ ꯈꯔ ꯈꯔꯗꯤ ꯑꯗꯨꯝ ꯄꯥ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ꯗꯕ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ꯀꯥꯟꯗ ꯐꯔꯛꯀꯗꯣꯔꯤꯅꯤꯀꯣ. ꯍꯥꯏ ꯍꯥꯏ, ꯑꯇꯩ ꯂꯥꯏꯔꯤꯛ ꯋꯥꯍꯪ ꯄꯥꯈꯨꯝꯁꯨ ꯋꯥꯠꯂꯤꯕꯅꯤ. ꯋꯥꯍꯩꯒꯤ ꯑꯥꯔꯊ ꯍꯟꯒꯗꯕꯁꯨ ꯈꯔ ꯋꯥꯠꯂꯤꯕꯅꯤ.
0: ꯑꯗꯨꯅꯤꯅꯦ, ꯁꯩꯔꯦꯡꯁꯤꯒꯤ ꯑꯥꯔꯊ ꯆꯥꯎꯔꯥꯛꯄ ꯑꯃ ꯍꯟꯕꯤꯌꯣ.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ꯁꯦ ꯇꯥꯔꯣ. ꯑꯩꯈꯣꯏ ꯑꯉꯥꯡꯅꯤ ꯂꯩꯔꯥ ꯑꯪ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ꯕ, ꯂꯧꯁꯤꯡ ꯐꯪꯅꯕ ꯄꯨꯖꯥ ꯇꯧꯖꯔꯤ. ꯑꯩꯈꯣꯏ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ꯅꯨꯃꯤꯠꯀ ꯂꯣꯏꯅꯅ, ꯊꯦꯡꯅꯒꯅꯤ ꯑꯋꯥ ꯆꯩꯅꯥ ꯀꯌꯥ, ꯃꯍꯩ ꯃꯁꯤꯡ ꯐꯪ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ꯂꯥꯛꯅꯤꯡꯕ ꯈꯨꯗꯣꯡꯊꯤꯕ ꯂꯥꯛꯁꯅꯨ ꯃꯥꯌꯣꯛ ꯌꯥꯒꯅꯤ.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ꯙꯔꯃꯅꯤ. ꯀꯔꯤꯒꯤ ꯆꯤꯟꯇꯥ ꯇꯧꯔꯨꯅꯤ ꯊꯋꯥꯏ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ꯂꯩꯆꯤꯜꯒꯨꯝꯅ ꯊꯧꯁꯥꯗꯦ, ꯊꯋꯥꯟ ꯃꯤꯆꯥꯛꯀꯨꯝꯅ ꯏꯆꯝ ꯆꯝꯖꯩ. ꯑꯩꯈꯣꯏꯅ ꯃꯁꯤꯃꯗꯤ ꯈꯪꯉꯤ,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ꯗꯨꯅꯁꯨ ꯑꯩꯈꯣꯏꯅ ꯏꯔꯩꯕꯥꯛꯄꯨ ꯉꯥꯛ ꯁꯦꯟꯒ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ꯍꯣꯠꯅ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ꯉꯥꯛꯅꯕꯒꯤꯗꯃꯛ ꯀꯣ. ꯃꯁꯤ ꯆꯥꯎꯔꯥꯛꯄ ꯑꯥꯔꯊꯃꯅꯤ. ꯅꯪ ꯚꯥꯕ ꯈꯔꯗꯤ ꯇꯥꯔꯝꯃꯅꯤꯗ?
0: ꯇꯥꯔꯦꯅꯦ, ꯂꯣꯏꯅ ꯈꯪꯉꯅꯤ ꯑꯩꯗꯤ.
1: ꯃꯊꯪꯗꯤ ꯋꯥꯍꯪ ꯄꯥꯈꯨꯝ ꯈꯔ ꯌꯦꯡꯉꯁꯤ. ꯑꯩ ꯋꯥꯍꯪ ꯍꯪꯉꯛꯀꯦ, ꯅꯪ ꯄꯥꯈꯨꯝ ꯄꯤꯕ ꯉꯝꯕ꯭ꯔꯥꯅ ꯌꯦꯡꯉꯨꯀꯣ.
0: ꯍꯣꯏꯅꯤꯅꯦ,
1: ꯍꯥꯏꯔꯒꯦꯀꯣ. ꯑꯉꯥꯡ ꯍꯥꯏꯕꯁꯤ ꯀꯅꯥꯒꯨꯝꯕꯅꯣ?
0: ꯑꯉꯥꯡ ꯍꯥꯏꯕꯁꯤ ꯂꯩꯔꯥꯡꯒ ꯄꯥꯡꯈꯛꯅꯤ.
1: ꯑꯉꯥꯡꯅ ꯀꯅꯥꯒ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ꯍꯥꯏꯕꯒꯦ?
0: ꯑꯉꯥꯡꯅ ꯅꯨꯃꯤꯠꯀ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ꯍꯥꯏ.
1: ꯒꯨꯗ. ꯑꯉꯥꯡꯅ ꯀꯔꯤꯒꯤ ꯃꯇꯧꯒꯨꯝꯅ ꯆꯦꯛꯁꯤꯟꯗꯕꯒꯦ?
0: ꯑꯉꯥꯡꯅ ꯂꯩꯆꯤꯜꯒꯤ ꯃꯇꯧꯒꯨꯝꯅ ꯆꯦꯛꯁꯤꯟꯗꯦ.
1: ꯒꯨꯗ. ꯃꯊꯪꯁꯤꯗꯤ ꯋꯥꯍꯩꯒꯤ ꯑꯥꯔꯊ ꯍꯟꯁꯤꯀꯣ. ꯁꯔꯤꯈꯥ ꯍꯥꯏꯕꯗꯤ ꯃꯥꯟꯅꯕ ꯀꯣ. ꯑꯗꯒꯤ ꯕꯥꯙꯥ ꯍꯥꯏꯕꯅ ꯆꯩꯅꯥ ꯈꯣꯜ ꯀꯣ. ꯃꯇꯋꯥꯂꯦ ꯍꯥꯏꯕꯁꯤꯅ ꯊꯧꯁꯥꯗꯕ, ꯈꯪꯉꯕ?
0: ꯈꯪꯉꯅꯤ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ꯑꯉꯥꯡꯅ ꯀꯔꯤꯕꯨ ꯙꯔꯃꯅꯤ ꯍꯥꯏꯅ ꯂꯧ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ꯉꯥꯡꯅ ꯀꯔꯤꯕꯨ ꯙꯔꯃꯅꯤ ꯍꯥꯏꯅ ꯂꯧ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ꁨ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ꯜ ꯃꯔꯤꯐꯨ ꯃꯔꯤꯗ ꯕꯤꯔꯃꯪꯒꯣꯜ ꯀꯣꯂꯦꯖ ꯁꯋꯣꯝꯕꯨꯡꯒꯤ ꯃꯍꯩꯔꯣꯏ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ꯃꯦꯒꯖꯤꯟ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ꯗꯨꯅ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ꯗꯥꯡ ꯌꯥꯕ ꯍꯧꯔ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ꯊꯪꯅꯕ ꯆꯍꯤ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ꯜ ꯃꯔꯤꯐꯨ ꯃꯉꯥꯗ ꯀꯣꯂꯦꯖ ꯑꯁꯤꯃꯛꯀꯤ ꯁ꯭ꯇꯨꯗꯦꯟꯠꯁ ꯌꯨꯅꯤꯌꯟ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ꯗꯨꯅ ꯀꯣꯂꯦꯖ ꯑꯁꯤꯒꯤ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ꯗ ꯆꯥꯎꯅ

ꯑꯩꯒꯤ ꯃꯤꯡ ꯄꯥꯏꯈꯣꯝ ꯖꯌꯦꯟꯗ꯭ꯔ ꯃꯩꯇꯩ ꯀꯧꯖꯩ ꯑꯩꯒꯤ ꯂꯩꯈꯤꯗ꯭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ꯈꯨꯔꯥ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ꯄꯥꯏꯈꯣꯝ ꯕꯨꯖꯦꯟ ꯃꯩꯇꯩꯒꯤ ꯃꯌꯥꯝꯕꯒꯤ ꯃꯆꯥꯅꯨꯄꯥ ꯑꯍꯟꯅꯤ ꯑꯩꯒꯤ ꯍꯦꯛ ꯄꯣꯛꯄꯤꯕ ꯕꯕꯥ ꯏꯃꯥꯁꯨ ꯉꯟꯅ ꯂꯩꯈꯤꯗ꯭ꯔꯦ ꯕꯕꯥ ꯏꯃꯥ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ꯈꯨꯔꯥ ꯄꯥꯏꯈꯣꯝ ꯕꯨꯖꯦꯟ ꯃꯩꯇꯩ ꯑꯃꯗꯤ ꯏꯗꯣꯝꯆꯥ ꯄꯥꯏꯈꯣꯝ ꯑꯣꯡꯕꯤ ꯃꯪꯁꯥ ꯇꯥꯕꯝ ꯕꯤꯃꯣꯂꯥ ꯗꯦꯕꯤ ꯑꯅꯤꯅ ꯃꯆꯥ ꯁꯛ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ꯁꯤꯡꯕꯨ ꯅꯥꯎ ꯀꯣꯟꯕꯤꯔꯛꯄꯅꯤ ꯑꯩꯒꯤ ꯏꯈꯨꯔꯥꯅ ꯑꯩꯒꯤ ꯃꯤꯑꯣꯏ ꯑꯃꯗꯤ ꯂꯩꯀꯥꯏꯒꯤ ꯃꯤꯑꯣꯏꯁꯤꯡꯕꯨ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ꯠꯌꯦꯡꯗ ꯂꯣꯏꯅꯕꯤ ꯑꯩꯒꯤ ꯃꯤꯒꯤ ꯅꯥꯏꯗꯤ ꯌꯨ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ꯗꯒꯤꯗꯤ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ꯅ ꯍꯦꯟꯅ ꯂꯨꯝꯅ ꯈꯟꯖꯔꯝꯃꯤ ꯃꯌꯥꯝꯗ ꯄꯤꯖ ꯄꯤꯊꯛ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ꯂꯩꯇ ꯂꯥꯏꯔ ꯑꯋꯥ ꯑꯅꯥꯗ ꯃꯇꯦꯡ ꯌꯥꯝꯅ ꯇꯧꯒꯟꯕ ꯏꯈꯨꯔꯥ ꯑꯃ ꯑꯣꯏꯕꯤꯈꯤ ꯑꯩꯒꯤ ꯏꯈꯨꯔꯥꯁꯤ ꯏꯔꯣꯜ ꯏꯌꯦꯛ ꯅꯥꯠ ꯂꯥꯏꯅꯤꯡ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ꯄꯨꯝꯕ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ꯊꯧꯅꯥ ꯐꯕ ꯍꯤꯔꯝ ꯈꯔꯗ ꯂꯨꯆꯤꯡꯕ ꯑꯃ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ꯏ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ꯏꯁꯩ ꯃꯌꯦꯛ ꯀꯌꯥ ꯏꯕꯤꯔꯝꯃꯤ ꯑꯃꯗꯤ ꯏꯔꯩꯕꯥꯛ ꯅꯨꯡꯁꯤꯕꯒꯤ ꯏꯊꯤꯜ ꯄꯤꯕ ꯐꯤꯂꯝꯁꯨ ꯃꯁꯥꯅ ꯏꯔꯒ ꯃꯁꯥꯅ ꯄꯨꯊꯣꯛꯄꯤꯔꯝꯃꯤ ꯁꯦꯂꯨꯂꯣꯏꯠ 35mm ꯒꯤ ꯐꯤꯂꯝꯗ ꯍꯌꯦꯡꯅ ꯀꯅꯥꯒꯤꯅꯣ ꯑꯃꯗꯤ ꯚꯤꯗꯤꯑꯣ ꯐꯤꯂꯝꯗꯅ ꯍꯤꯡꯍꯟꯕꯤꯌꯨ ꯑꯩꯈꯣꯏꯕꯨꯁꯨ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ꯡꯁꯤ ꯃꯁꯥꯅ ꯏꯔꯒ ꯃꯁꯥꯅ ꯄꯨꯊꯣꯛꯄꯤꯔꯝꯕꯅꯤ ꯔꯦꯗꯤꯑꯣꯗ ꯏꯈꯨꯔꯥꯅ ꯏꯕ ꯏꯁꯩ ꯂꯥꯛꯄꯗ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ꯐꯥꯎꯍꯜꯂꯤ ꯂꯣꯏꯅꯅ ꯏꯈꯨꯔꯥꯕꯨ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ꯞꯁꯤꯡ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ꯁꯣꯡꯕ ꯃꯣꯡꯐꯝ ꯑꯃ ꯂꯩ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ꯠꯂꯤ꯫ ꯀꯩ ꯑꯗꯨꯅ ꯆꯤꯡꯂꯛꯄ ꯁꯖꯤ ꯑꯗꯨ ꯍꯨꯟꯗꯣꯛꯂꯝꯂꯒ ꯑꯁꯣꯡꯕ ꯃꯣꯡꯁꯣꯡ ꯑꯃꯒꯤ ꯃꯔꯛꯇ ꯆꯨꯡꯁꯤꯟꯗꯨꯅ ꯆꯦꯟꯈꯤꯔꯝꯃꯤ꯫ ꯀꯩꯅ ꯆꯦꯟꯈ꯭ꯔꯕ ꯑꯗꯨꯗꯗꯤ ꯂꯝꯍꯨꯏ ꯍꯅꯨꯕ ꯑꯗꯨꯅ ꯎꯗꯒꯤ ꯄ꯭ꯔꯛ ꯄ꯭ꯔꯛ ꯀꯨꯝꯊꯔꯛꯇꯨꯅ ꯀꯩꯅ ꯍꯨꯟꯗꯣꯛꯂꯝꯕ ꯁꯖꯤ ꯑꯗꯨ ꯆꯤꯡꯁꯤꯜꯂꯒ ꯃꯇꯩ ꯃꯅꯥꯎ ꯃꯈꯣꯏ ꯑꯅꯤ ꯃꯄꯨꯛ ꯊꯟꯅ ꯆꯥꯗꯨꯅ ꯀꯩ ꯃꯀꯣꯟꯗ ꯅꯨꯡꯉꯥꯏꯅ ꯂꯩꯈꯤꯔꯝꯃꯤ꯫
1: ꯂꯥꯟꯊꯣꯛꯆꯔꯤ ꯅꯥ ꯄꯪꯕ ꯏꯃꯨꯡꯒꯤ ꯋꯥꯔꯤ
2: ꯊꯥꯏꯅ ꯃꯃꯥꯡꯉꯩꯗ ꯃꯅꯥ ꯌꯥꯝꯅ ꯄꯪꯕ ꯑꯍꯜ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ꯒꯤ ꯅꯨꯄꯤ ꯑꯗꯨꯁꯨ ꯅꯥꯔꯨꯕꯗꯒꯤ ꯃꯅꯥ ꯑꯗꯨ ꯍꯦꯟꯅ ꯄꯪꯁꯤꯟꯈꯤꯔꯝꯃꯤ
1: ꯃꯈꯣꯏ ꯑꯅꯤꯒꯤ ꯃꯆꯥꯅꯨꯄꯤ ꯑꯃꯇꯪ ꯄꯣꯛꯆꯔꯝꯃꯤ ꯑꯁꯨꯝꯅ ꯏꯃꯨꯡ ꯑꯗꯨꯗ ꯃꯈꯣꯏ ꯑꯍꯨꯝꯗꯪ ꯆꯥꯔꯝꯃꯤ ꯅꯣꯡꯃ ꯃꯄꯥꯅ ꯄꯪꯕꯅ ꯏꯪꯈꯣꯜꯒꯤ ꯃꯔꯨ ꯃꯔꯥꯡ ꯈꯔ ꯊꯥꯅꯅꯕ ꯁꯟꯕꯣꯠ ꯀꯟꯅ ꯈꯣꯏ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ꯍꯅꯨꯕꯤ ꯑꯗꯨꯅ ꯍꯅꯨꯕꯁꯤ ꯁꯟꯕꯣꯠ ꯈꯣꯏꯈ꯭ꯔꯦ ꯂꯣꯏꯔꯛꯄꯗ ꯆꯥꯛ ꯂꯣꯏꯗ꯭ꯔꯕꯗꯤ ꯆꯍꯤ ꯉꯥꯡꯕꯅ ꯂꯩꯐꯝ ꯂꯩꯔꯔꯣꯏ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ꯆꯥꯛꯈꯨꯝ ꯆꯪꯗꯨꯅ ꯆꯥꯛ ꯃꯩ ꯊꯥꯒꯠꯄ ꯍꯧꯈꯤ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ꯆꯥꯅꯨꯄꯤ ꯑꯗꯨꯗꯤ ꯏꯪꯈꯣꯜꯗꯒꯤ ꯅꯣꯡꯄꯣꯛ ꯊꯪꯕ ꯂꯩꯄꯜ ꯃꯌꯥꯗ ꯂꯐꯨꯗꯒꯤ ꯂꯥ ꯍꯦꯛꯇꯨꯅ ꯂꯩ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ꯇꯣꯞꯄ ꯁꯟ ꯂꯩꯒꯦ ꯍꯥꯏꯅ ꯊꯤꯖꯔꯛꯄ ꯅꯤꯄꯥ ꯑꯃ ꯂꯥꯛ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ꯅꯨꯄꯤ ꯂꯩꯁꯥꯕꯤ ꯑꯗꯨ ꯍꯦꯛ ꯎꯕꯗ ꯍꯥꯏꯈꯤ
3: ꯏꯕꯦꯝꯃꯕꯨ ꯄꯣꯛꯄ ꯑꯍꯜ ꯑꯣꯏꯔꯤꯒꯗ꯭ꯔꯥ ꯁꯟꯄꯣꯠ ꯈꯣꯏꯔꯤꯕ ꯁꯟ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ꯝꯖꯈ꯭ꯔꯦ ꯀꯔꯤꯒꯨꯝꯕ ꯌꯣꯟꯒꯗꯕꯒ ꯑꯣꯏꯔꯤꯒꯗ꯭ꯔꯥ ꯑꯃꯨꯛꯇ ꯍꯪꯕꯤꯌꯨꯕ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ꯈꯤ ꯅꯤꯄꯥꯗꯨꯒꯤ ꯋꯥ ꯇꯥꯕꯗ ꯅꯨꯄꯤ ꯃꯆꯥ ꯑꯗꯨꯅ ꯁꯟꯕꯣꯠ ꯈꯣꯏꯔꯤꯕ ꯃꯄꯥꯗ ꯀꯧꯗꯨꯅ ꯍꯪꯂꯛꯏ
4: ꯍꯣ ꯄꯥꯕ ꯑꯩꯈꯣꯏꯒꯤ ꯁꯟ ꯑꯗꯨ ꯌꯣꯟꯒꯗ꯭ꯔ ꯍꯥꯏꯅ ꯅꯤꯄꯥ ꯑꯃꯅ ꯍꯪꯂꯤꯌꯦ
1: ꯋꯥꯐꯝ ꯑꯁꯤꯗ ꯃꯄꯥ ꯑꯗꯨꯅ
3: ꯍꯦ ꯅꯈꯣꯏꯅꯕꯨ ꯀꯔꯤ ꯈꯪꯕꯒꯦ ꯀꯔꯟꯃꯛꯁꯨ ꯊꯨꯡꯗ꯭ꯔꯤ ꯑꯗꯨꯕꯨ ꯌꯣꯠꯂꯝ ꯀꯥꯂꯦ ꯍꯥꯏꯗꯅ ꯀꯣꯏꯂꯥꯎ ꯂꯥꯎꯔꯤꯕꯁꯤꯕꯣ
1: ꯍꯥꯏꯅ ꯁꯥꯎꯔꯞꯅ ꯈꯨꯝꯂꯛꯈꯤ ꯑꯁꯨꯝꯅ ꯁꯥꯎꯔꯞꯅ ꯈꯔ ꯀ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ꯈꯨꯝꯂꯛꯄ ꯋꯥꯔꯝ ꯑꯗꯨ ꯅꯨꯄꯤꯗꯨꯅ ꯆꯥꯛꯈꯨꯝꯗ ꯇꯥꯔꯗꯨꯅ ꯁꯥꯎꯅ ꯈꯨꯝꯂꯛꯏ
4: ꯀꯔꯤꯅꯣ ꯏꯃꯨꯡꯁꯤꯒꯤ ꯃꯤꯁꯤꯡ ꯑꯁꯤ

ꯐꯝ ꯏꯇꯩ ꯃꯧꯇꯤ ꯊꯣꯡꯒꯦ ꯍꯥꯏꯗꯨꯅ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ꯈꯨꯝꯂꯝꯃꯤ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ꯂꯩꯀꯥꯏꯒꯤ ꯅꯤꯄꯥꯗꯨꯅꯁꯨ ꯐꯔꯦ ꯐꯔꯦ ꯍꯣꯔꯕꯣꯏꯔꯦꯀꯣ ꯏꯁ ꯄꯥꯝꯃꯨꯈ꯭ꯔꯦꯗ ꯍꯥꯏꯔꯝꯂꯒ ꯆꯠꯈꯤꯔꯝꯃꯤ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ꯅꯥ ꯄꯪꯕ ꯍꯅꯨꯕ ꯍꯅꯨꯕꯤ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ꯆꯥꯅꯨꯄꯤ ꯑꯗꯨꯅ ꯄꯨꯟꯁꯤ ꯂꯦꯟꯖꯔꯛꯄꯁꯨ ꯃꯅꯥ ꯄꯪꯕꯁꯤꯡꯒ ꯁꯦꯔꯥꯟ ꯇꯨꯔꯥꯟ ꯉꯥꯡꯅꯕ ꯃꯃꯩꯊꯪꯗ ꯃꯍꯥꯛꯁꯨ ꯑꯉꯥꯎꯕꯤꯒꯨꯝ ꯋꯥꯄꯥ ꯆꯥꯗꯅ ꯉꯥꯡꯕꯤ ꯃꯊꯪ ꯆꯠꯄꯤ ꯅꯨꯄꯤ ꯑꯣꯏꯗꯨꯅ ꯃꯁꯛ ꯃꯇꯧ ꯐꯅ ꯐꯖꯗꯨꯅꯁꯨ ꯅꯥꯔꯛꯇ ꯁꯥꯠꯄꯤ ꯂꯩꯔꯥꯡꯒꯨꯝ ꯑꯔꯦꯝꯕ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ꯅ ꯄꯣꯛꯂꯛꯄꯒꯤ ꯀꯥꯟꯅꯕꯒꯤ ꯃꯍꯩ ꯐꯪꯗꯅ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ꯔꯤꯅꯥ ꯑꯣꯏꯅꯥꯝ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ꯉꯁꯤ ꯖꯨꯂꯥꯏꯒꯤ ꯇꯥꯡ 10 ꯅꯦꯁꯅꯦꯜ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ꯗꯦ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ꯂꯣꯏꯅꯅ ꯂꯝ ꯑꯁꯤꯗ ꯁꯤꯟ ꯄꯥꯡꯂꯤ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ꯟꯕ ꯂꯩꯇ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ꯑꯗꯨꯁꯨ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ꯍꯥꯞꯄꯤꯌꯨ
2: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ꯂꯕꯗ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2: ꯃꯤꯔꯝꯗ ꯆꯠꯇꯨꯅ ꯁꯦꯜ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3: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2: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4: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0: ꯀꯅꯥꯅꯣꯅꯦ ꯊꯣꯡꯒꯥꯟꯗ ꯀꯥꯔ ꯊꯧꯖꯤꯜꯂꯛꯇꯅ ꯈꯥꯝꯈ꯭ꯔꯤꯁꯤꯅ? ꯃꯤꯁꯤꯅ ꯃꯄꯥꯡꯒꯟ ꯁꯣꯛꯆꯤꯜꯂꯛꯄꯒ ꯅꯨꯡꯁꯥꯒ ꯁꯥꯕꯅꯦ ꯃꯁꯦꯜ ꯃꯔꯥꯡ ꯑꯣꯏꯅ ꯍꯦꯛ ꯎꯔꯗꯅ
1: ꯂꯥꯛꯎꯀꯣ ꯍꯣꯏ ꯍꯣꯏ
0: ꯕꯦꯃꯥ
2: ꯏꯃꯥ
0: ꯀꯥꯈꯠ ꯂꯧꯒꯗꯧꯔꯒꯦ ꯅꯪꯕꯣ
2: ꯍꯣꯏ ꯏꯃꯥ
0: ꯌꯦꯡꯉꯣ ꯅꯕꯨꯡꯒ ꯅꯅꯝꯃꯒꯗꯣ ꯍꯥꯟꯅ ꯄꯤꯊꯣꯛꯂꯨꯔꯁꯤ ꯂꯥꯛꯑꯣ ꯃꯈꯣꯏꯁꯨꯅꯦ ꯃꯥꯏ ꯃꯥꯏ ꯃꯊꯧ ꯆꯠꯅꯗꯩ ꯂꯥꯡꯉꯝꯃꯅꯤ ꯏꯁꯥꯅꯅꯦ ꯉꯟꯅ ꯂꯥꯛꯄꯁꯤ ꯌꯥꯝ ꯐꯔꯦꯀꯣ
2: ꯍꯣꯏ ꯏꯃꯥ
0: ꯕꯦꯃꯥ ꯕꯦꯃꯥ ꯅꯣꯡꯂꯤ ꯅꯣꯡꯂꯤ ꯊꯣꯏꯕꯥꯎ ꯅꯣꯏꯕꯨ ꯊꯕꯛ ꯆꯠꯅꯗꯧꯔꯕ꯭ꯔꯣ ꯀꯗꯥꯏ ꯀꯗꯥꯏ ꯂꯩꯈ꯭ꯔꯒꯦꯅꯦ ꯑꯝꯇ ꯈꯨꯝꯃꯛꯇꯕꯁꯤꯕꯣ
3: ꯇꯥꯔꯦ ꯇꯥꯔꯦ ꯏꯃꯥ
0: ꯍꯩ ꯀꯗꯥꯏ ꯀꯗꯥꯏ ꯌꯦꯡꯉꯣꯇꯨ ꯅꯆꯟ ꯅꯨꯄꯤꯅꯅꯦ ꯆꯩꯔꯥꯎꯕꯒꯤ ꯈꯨꯗꯣꯜ ꯇꯝꯅꯤꯅ ꯂꯥꯛꯏꯁꯤ ꯎꯔꯕ ꯌꯦꯡꯉꯣ ꯅꯨꯡꯁꯤꯗ꯭ꯔꯦ ꯌꯦꯡꯉꯨꯁꯦ
3: ꯑꯩ ꯆꯅꯨꯃꯨ ꯂꯥꯛꯎ ꯂꯥꯛꯎ ꯀꯥꯈꯠꯂꯛꯎ ꯆꯪꯉꯨ ꯂꯥꯛꯎ
0: ꯃꯥꯏ ꯃꯥꯏ ꯃꯇꯝ ꯌꯧꯔꯛꯇꯅ ꯇꯧꯔꯤꯅꯦ
2: ꯅꯆ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ꯃꯣ
3: ꯌꯥꯔꯦ ꯌꯥꯔꯦ ꯌꯥꯔꯦ
0: ꯑꯗꯨꯃꯥꯏꯅ ꯈꯨꯔꯨꯝꯒꯗꯝꯅꯤ
2: ꯇꯥꯃꯣ ꯁꯦ ꯁꯤ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ꯇꯠꯁꯤꯜꯂꯛꯂꯤꯕ ꯂꯪꯂꯥ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ꯂꯩꯁꯦ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ꯈꯨꯔꯝ ꯔꯟ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ꯆ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ꯄꯨꯈ꯭ꯔꯝꯕꯝ ꯅꯟꯗꯅꯥꯅꯤ ꯆꯅꯨ,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ꯕꯨꯡꯕꯝ ꯑꯣꯄꯦꯟꯗ꯭ꯔꯣ ꯁꯤꯡ, ꯊꯣꯏꯕꯒꯤ ꯃ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ꯉꯥꯝ ꯊꯣꯏꯊꯣꯏ ꯗꯦꯕꯤ, ꯊꯣꯏꯕꯒꯤ ꯅꯨꯄꯤ ꯅꯣꯡꯂꯤꯛꯀꯤ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ꯋꯥꯍꯦꯡꯕꯝ ꯕꯣꯕꯤ ꯗꯦꯕꯤ, ꯂꯤꯂꯥ ꯏꯕ ꯊꯤꯉꯨꯖꯝ ꯅꯤꯔꯨꯄꯃꯥ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ꯌꯨꯖꯤꯛꯇ ꯆꯅꯝ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ꯡ.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ꯏꯔꯩ ꯐꯤꯜꯝ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ꯇꯝ ꯀꯌꯥ ꯆꯪꯅ ꯁꯥꯒꯠꯆꯔꯛꯄ ꯃꯪꯂꯥꯅ ꯃꯪ ꯐꯥꯎꯅꯔꯛꯄꯗ ꯐꯥꯎꯔꯤꯕ ꯅꯨꯡꯉꯥꯏꯕ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

0: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ꯐꯣꯟ ꯑꯣꯛꯆꯒꯦ.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ꯃꯦꯝ, ꯃꯦꯝ, ꯑꯩ ꯑꯋꯥꯡ ꯈꯨꯅꯧ ꯂꯥꯟꯊꯣꯛꯄꯤ ꯕꯖꯥꯔꯗꯒꯤ ꯕꯖꯥꯔꯄꯇꯤ ꯃꯌꯨꯝ ꯑꯒꯅꯤꯅꯤ ꯃꯦꯝ.
0: ꯉ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ꯅꯤꯡꯕꯅꯣ ꯑꯒꯅꯤ, ꯍꯥꯏꯕꯤꯌꯨ.
1: ꯃꯦꯝ, ꯍꯧꯖꯤꯛꯇꯤ ꯏꯁꯤꯡ ꯏꯆꯥꯎꯅꯁꯨ ꯑꯌꯥꯝꯕ ꯃꯐꯝꯗ ꯌꯥꯝꯅ ꯋꯥꯅꯕꯁꯨ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ꯏꯗꯅ ꯑꯃꯨꯛ ꯏꯁꯤꯡꯗꯤ ꯆꯥꯎꯕꯒꯤ ꯈꯤꯇꯪꯗꯤ ꯋꯥꯠꯂꯦꯕꯀꯣ. ꯌꯥꯝꯅ ꯑꯋꯥꯕꯒꯤ ꯂꯩꯁꯥꯕꯨꯗꯤ ꯌꯥꯎꯗꯦ, ꯑꯗꯨꯒ ꯑꯀꯨꯠꯄꯗꯕꯨꯗꯤ ꯑꯗꯨꯝ ꯂꯩꯔꯦ, ꯑꯗꯨꯒ ꯑꯇꯣꯡꯕꯁꯦ ꯁꯤꯗꯅ ꯑꯃꯨꯛ ꯈꯔ ꯑꯃꯨꯛ ꯋꯥꯠꯄ, ꯁꯨꯃꯥꯏꯅꯕꯨꯗꯤ ꯑꯗꯨꯝ ꯂꯩꯔꯦ ꯍꯥꯏꯗꯤ ꯆꯥꯡꯆꯠ ꯑꯃ ꯑꯣꯏꯅꯕꯗꯤꯅꯦ.
0: ꯍꯣꯏ ꯍꯣꯏ.
1: ꯍꯜꯂꯣ,
0: ꯇꯥꯖꯔꯤ ꯇꯥꯖꯔꯤ, ꯑꯇꯣꯞꯄꯗꯤ ꯍꯧꯖꯤꯛꯀꯤ ꯍꯥꯏꯕꯤꯔꯤꯕ ꯋꯥꯐꯝꯁꯤꯅ ꯂꯣꯏꯕꯤꯔꯕ꯭ꯔꯣ?
1: ꯍꯣꯏ ꯃꯦꯝ, ꯑꯝꯇꯪꯒ ꯍꯥꯏꯖꯒꯦ.
0: ꯍꯣꯏ ꯍꯣꯏ.
1: ꯃꯤꯑꯣꯏꯕ ꯄꯣꯠꯁꯦ ꯏꯃꯨꯡ ꯑꯃ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ꯏꯆꯤꯟ ꯏꯅꯥꯎꯁꯤꯡꯁꯦ ꯑꯗꯨꯝ ꯆꯥꯡ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ꯃꯅ ꯇꯧꯕ ꯊꯕꯛꯇ ꯑꯃꯅ ꯌꯥꯝꯅ ꯍꯟꯊꯅ ꯈꯟꯕꯤꯗꯕ, ꯑꯩꯅ ꯇꯧꯔꯤꯕꯗ ꯐꯅ ꯈꯜꯂꯤꯕ ꯁꯨꯃꯥꯏꯅ ꯃꯤ ꯑꯃꯅ ꯇꯧꯕꯁꯤ ꯐꯅ ꯈꯟꯕꯤꯕꯗꯣ ꯁꯨꯃꯥꯏꯅ ꯈꯟꯃꯤꯟꯅꯗꯨꯅ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ꯡ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ꯍꯩꯁꯦ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ꯃꯦꯝ, ꯃꯇꯥꯡꯗ ꯁꯦꯡꯗꯣꯛꯆꯔꯝꯒꯦ. ꯁꯦꯡꯗꯣꯛꯆꯕꯥꯏꯗ ꯑꯩꯅ ꯍꯥꯏꯈꯤꯕ ꯋꯥꯐꯝꯗꯤ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ꯏꯆꯤꯟꯅꯥꯎꯁꯤꯡꯁꯤꯅ, ꯀꯣꯂꯦꯖ ꯏꯆꯤꯟꯅꯥꯎ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ꯈꯣꯡ ꯆ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ꯉꯥꯏꯈꯣ ꯊꯥꯒꯤꯁꯤꯗ ꯈꯨꯗꯛꯇ ꯆꯠꯂꯒ ꯈꯨꯗꯛꯇ ꯐꯣꯡꯕ ꯄꯥꯈꯣꯡꯗꯣ ꯑꯗꯨ ꯑꯣꯏꯅ ꯆꯟꯕꯤꯔꯦ, ꯑꯗꯨ ꯌꯥꯔꯤꯒꯩꯗꯤ ꯏꯁꯥꯅ ꯄꯨꯊꯣꯛꯆꯔꯒ ꯆꯟꯕꯤ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ꯃꯥꯡꯗ ꯍꯥꯞꯄꯤꯔꯁꯨ ꯑꯗꯨꯝ ꯇꯧꯅꯤꯡꯉꯁꯤ ꯍꯥꯏꯖꯒꯦ ꯇꯧꯕ.
0: ꯉꯥꯏꯈꯣ ꯇꯥꯈꯤꯁꯤꯗ ꯍꯥꯏꯕꯤꯕ, ꯀꯩ ꯍꯥꯏꯕꯤꯕ ꯍꯧꯖꯤꯛꯀꯤꯗꯣ?
1: ꯉꯥꯏꯈꯣ ꯇꯥꯈꯤꯁꯤꯗ ꯆꯟꯕ ꯄꯥꯈꯣꯡꯗꯣ ꯃꯦꯝ, ꯑꯗꯨꯗ ꯑꯣꯏꯅꯅꯦ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ꯒꯨꯂꯥꯞꯀꯅꯨ ꯔꯤꯗꯤꯁꯇ ꯋꯥꯔꯤ ꯁꯥꯕꯗ ꯄꯥꯈꯣꯡ ꯆꯟꯕꯤꯔꯛꯄꯗꯣ
0: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ꯗꯁꯨ ꯊꯝꯖꯈꯤꯕꯅꯤ, ꯑꯩꯈꯣꯏ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ꯁꯤꯗꯗꯤ ꯄꯥꯈꯣꯡ ꯆꯟꯅꯕꯁꯦ ꯍꯥꯏꯗꯤ ꯑꯗꯨꯒꯤ ꯑꯣꯏꯕ ꯁꯔꯨꯛꯇꯨꯃ ꯍꯥꯞꯇꯕꯅ ꯐ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ꯈꯤꯕ. ꯑꯗꯨ ꯍꯣꯏ,
1: ꯑꯗꯨꯅꯦ ꯃꯦꯝ,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ꯅ ꯑꯩꯈꯣꯏ ꯉꯥꯏꯈꯣ ꯇꯥꯛꯈꯤꯕꯗ ꯈꯨꯗꯛꯇ ꯐꯣꯡꯕ ꯄꯥꯈꯣꯡꯗ ꯑꯣꯏꯅ ꯆꯟꯕꯤꯔꯛꯑꯦꯕ.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ꯌꯥꯔꯒꯗꯤ ꯑꯗꯨ ꯆꯟꯕꯤꯒꯅꯣꯅ ꯍꯥꯏꯖꯒꯦ ꯇꯧꯕ.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ꯒꯅꯤꯅ 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ꯑꯍꯨꯝ ꯊꯝꯕꯤꯔꯛꯄꯁꯦ. ꯉꯁꯥꯏ ꯏꯁꯤꯡ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ꯕꯦꯜ ꯈꯔ ꯍꯦꯟꯒꯠꯄ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ꯈꯤ, ꯑꯗꯨꯅ ꯇꯨꯔꯦꯜꯒ ꯅꯛꯅ ꯂ�ꯔꯤꯕ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ꯀꯔꯤ ꯍꯥꯏꯇꯥꯔꯦ ꯆꯦꯛꯁꯤꯟꯅ ꯂꯩꯃꯤꯟꯅꯅ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ꯋꯥꯐꯝꯗꯨꯁꯨ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ꯗꯤ ꯑꯇꯣꯞꯄ ꯂꯤꯁꯅꯔꯁꯤꯡꯗ ꯑꯃꯨꯛ ꯈꯨꯗꯣꯡꯆꯥꯕ ꯄꯤꯔꯁꯦ.
1: ꯍꯣꯏ, ꯌꯥꯏ ꯃꯦꯝ, ꯌꯥꯏ.
0: ꯊꯥꯒꯠꯆꯔꯤ. ꯍꯣꯏ.

ꯅꯨꯡꯉꯥꯏꯌꯦ ꯐꯕ ꯏꯃꯨꯡ ꯑꯣꯏꯁ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ꯁꯨ ꯊꯝꯖ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ꯑꯅꯧꯕ ꯃꯔꯨꯞ ꯑꯃ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ꯖꯕꯁꯦ. ꯍꯌꯦꯡ ꯅꯨꯡꯉꯥꯏ ꯂꯩꯕꯤꯌꯨ, ꯊꯝꯖꯔꯦ.

0: 个他们都哎什么总经理位啊很低，哎你说班子来了嘛，就班子来了蛮等位，就是你等位，这
1: 样
0: 另外你来带带的，
1: 会会，另外我分分都比较便宜，另外些，
0: 每当去，反正这样子的，样子要另外带。
1: 没有，那东西比不给帮打打比便宜，还能老些，会，啊都的，啊瑞巴 color 素位的，马卡塔巴，可以呢，在他这个位置到。Mati yang matahari lah, lucid mineral sih, target jadi.
0: Terima kasih.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ꯆꯨꯔꯆꯥꯟꯄꯨꯔ ꯃꯦꯗꯤꯀꯦꯜ ꯀꯣꯂꯦꯖ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ꯃꯗꯤ ꯑꯣꯐꯤꯁꯦꯜꯁꯤꯡ ꯎꯅꯗꯨꯅ ꯀꯣꯂꯦꯖ ꯑꯁꯤꯒꯤ ꯑꯋꯥꯠ ꯑꯄꯥ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ꯑꯣꯐꯤꯁꯦꯜꯁꯤꯡ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ꯀꯣꯂꯦꯖ ꯑꯁꯤꯒꯤ ꯃꯦꯗꯤꯀꯦꯜ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ꯠ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ꯉꯁꯤ ꯅꯦꯁꯅꯦꯜ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ꯗꯦꯅꯤ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ꯀꯨꯟꯇꯔꯦꯠꯀꯤ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ꯏꯟꯗꯤꯌꯟ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ꯀꯝꯄꯅꯤꯒꯤ ꯃꯈꯥ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ꯕꯣꯝꯕꯦꯗꯒꯤ ꯔꯦꯗꯤꯑꯣ ꯕ꯭ꯔꯣꯗꯀꯥꯁ ꯇꯧꯕ ꯍꯧꯈꯤ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ꯅ ꯚꯥꯔꯠꯇ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 ꯂꯝꯗ ꯑꯅꯧꯕ ꯖꯨꯛ ꯑꯃ ꯍꯧꯈꯤ ꯏꯪ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ꯀꯨꯟꯊ꯭ꯔꯥꯇꯔꯨꯛꯀꯤ ꯖꯨꯟꯒꯤ ꯇꯥꯡ ꯅꯤꯄꯥꯟꯗꯒꯤ ꯏꯟꯗꯤꯌꯟ ꯁ꯭ꯇꯦꯠ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ꯁꯔꯚꯤꯁ ꯑꯁꯤ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ꯍꯥꯏꯅ ꯈꯪ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ꯗꯒꯤ ꯑꯍꯨꯝ ꯂꯩꯕꯥꯛ ꯑ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ꯗꯨꯅ ꯂꯥꯛꯂꯤ ꯔꯦꯗꯤꯑꯣ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ꯑꯃꯁꯨꯡ ꯅꯥꯠ ꯆꯠꯅꯕꯤꯁꯤꯡ ꯌꯣꯛꯈꯠꯇꯨꯅ ꯊꯝꯕꯗ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ꯍꯨꯝꯐꯨ ꯍꯨꯝꯗꯣꯏꯒꯤ ꯑꯣꯒꯁ ꯇꯔꯥꯃꯉꯥꯗ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ꯡꯗꯣꯛꯇꯨ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ꯌꯥꯝꯗ ꯏ ꯄꯥꯎ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ꯂꯥ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ꯑꯃꯁꯨꯡ ꯃꯦꯗꯤꯌꯥ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ꯖꯥꯇꯤ ꯑꯁꯤꯒꯤꯗꯃꯛ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ꯕꯨ ꯊꯃꯣꯏꯁꯤꯡ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ꯔ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ꯋꯥꯊꯣꯛ ꯑꯁꯤ ꯋꯥꯔꯣꯏꯁꯤꯟ ꯑꯃ ꯄꯨꯔꯛꯇꯨꯅ ꯆꯦꯟꯅꯕꯁꯤꯡ ꯆꯩꯔꯥꯛ ꯐꯪ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ꯐꯥꯔꯁ ꯇ꯭ꯔꯦꯛ ꯀꯣꯔꯠ ꯑꯃ ꯕꯤꯍꯥꯔꯗ ꯆꯠꯇ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ꯁꯤ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ꯂꯦꯡꯗꯕ ꯐꯤꯔꯦꯞ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ꯋꯥꯊꯣ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ꯜ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ꯅꯕꯁꯨ ꯈꯪꯍꯟꯈ꯭ꯔꯦ ꯑꯁꯥꯝꯗ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ꯈꯤꯕ ꯄꯨꯡ ꯀꯨꯟꯃꯔꯤꯗ ꯃꯤꯑꯣꯏ ꯇꯔꯥ ꯁꯤꯈ꯭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ꯖꯤꯂꯥ ꯇꯔꯥꯇꯔꯨꯛꯀꯤ ꯃꯤꯑꯣꯏ ꯂꯥꯈ ꯇꯔꯨꯛ ꯂꯤꯁꯤꯡ ꯌꯥꯡꯈꯩ ꯍꯨꯝꯗꯣꯏ ꯔꯣꯝ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ꯏꯆꯥꯎ ꯑꯁꯤ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ꯅꯤꯐꯨꯃꯥꯊꯣꯏ ꯁꯨꯈ꯭ꯔꯦ ꯈꯨꯡꯒꯪ ꯆꯃꯥꯄꯟ ꯀꯨꯟꯊ꯭ꯔꯥꯃꯥꯄꯟꯗ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ꯟꯈꯤꯕ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ꯍꯦꯛꯇꯔ ꯂꯤꯁꯤꯡ ꯀꯨꯟꯃꯔꯤ ꯍꯦꯟ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ꯈ꯭ꯔꯦ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ꯁꯔꯀꯥꯔꯅ ꯔꯤꯂꯤꯐ ꯀꯦꯝ ꯍꯨꯝꯐꯨꯇꯔꯥꯃꯥꯊꯣꯏ ꯔꯤꯂꯤꯐ ꯗꯤꯁꯇ꯭ꯔꯤꯕ꯭ꯌꯨꯇꯔ ꯁꯦꯟꯇꯔ ꯆꯅꯤ ꯁꯨꯞꯅ ꯑꯅꯤ ꯍꯥꯡꯗꯣꯛꯂꯦ ꯃꯤꯑꯣꯏ ꯂꯤꯁꯤꯡ ꯇꯔꯥꯅꯤꯊꯣꯏꯔꯣꯝ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ꯂꯩ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ꯉꯔꯥꯡ ꯁꯤꯕꯁꯥꯒꯔ ꯖꯣꯔꯍꯥꯠ ꯆꯔꯥꯏꯗꯤꯌꯣ ꯑꯃꯗꯤ ꯅꯥꯖꯤꯔꯥꯗ ꯍꯥꯡ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ꯄꯤꯒꯅꯤ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ꯂꯈꯅꯧꯒꯤꯗ ꯑꯗꯒꯤ ꯑꯁꯥꯝꯒꯤꯗꯀꯣ ꯒꯨꯍꯥꯇꯤꯒꯤꯗ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ꯔꯇꯤꯀꯜ ꯏꯕꯒꯤ ꯍꯩꯅꯕꯁꯤ ꯃꯁꯤꯁꯨ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ꯃ ꯑꯣꯏꯈꯤ ꯑꯗꯨꯒ ꯑꯩꯅ ꯑꯥꯔꯇꯤꯀꯜ ꯏꯕ ꯍꯩꯅꯕꯁꯤ ꯑꯩꯅ ꯀꯔꯝꯅ ꯍꯩꯅꯈꯤ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ꯀꯤ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ꯟꯁꯤꯗ ꯑꯩꯅ 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ꯀꯔꯝꯅ ꯏꯕ ꯍꯩꯈꯤ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ꯉꯣꯟꯗ ꯈ꯭ꯋꯥꯏ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ꯕ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ꯃꯈꯥ ꯇꯥꯅ ꯂꯧꯈꯠꯄꯤꯈꯤꯒꯦ ꯈꯜꯂꯤ?
1: ꯍꯧꯖꯤꯛꯁꯤ ꯑꯩ ꯁꯣꯁꯦꯜ ꯋꯥꯔꯛ ꯇꯧꯕꯗꯤ ꯀꯩꯁꯨ ꯉꯝꯗ꯭ꯔꯦ
0: ꯁꯣꯁꯦꯜ ꯋꯥꯔꯛ ꯇꯧꯕꯁꯦ ꯄꯥꯝꯃꯤ ꯑꯩ ꯑꯗꯨꯒꯁꯨ ꯉꯝꯗ꯭ꯔꯦ ꯁꯤꯗꯤ ꯂꯦꯟꯁ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ꯅ ꯍꯤꯗꯥꯛꯁꯦ ꯑꯗꯨꯝ ꯄꯪꯆꯥꯗ ꯆꯥꯕ ꯑꯗꯨꯅ ꯍꯤꯗꯥꯛꯁꯦ ꯄꯪꯆꯥ ꯆꯥꯕꯅ ꯕ꯭ꯔꯦꯟꯁꯦ ꯁꯨꯝ ꯐꯛꯆꯤꯜꯂꯛꯄ ꯑꯗꯨꯝ ꯇꯧꯔꯦ
0: ꯑꯣꯖꯥꯒꯤ ꯋꯥꯈꯜꯅꯤꯗ ꯑꯁꯨꯛ ꯐꯖ ꯐꯖꯕ ꯋꯥꯔꯤ ꯃꯆꯥ ꯑꯗꯒꯤ ꯁꯩꯔꯦꯡ ꯏꯗ ꯂꯩꯁꯦ ꯋꯥꯈꯜ ꯐꯛꯆꯤꯜꯂꯝꯗꯧ ꯃꯥꯟꯗ꯭ꯔꯦ ꯑꯣꯖꯥ
1: ꯀ꯭ꯔꯤꯇꯤꯀꯦꯜ ꯋꯥꯛꯇꯗꯤꯅꯦ ꯂꯥꯏꯔꯤꯛ ꯌꯥꯝ ꯄꯥꯗꯕ ꯌꯥꯔꯛꯇꯕ
0: ꯍꯣꯏ ꯁꯨꯅꯤ
1: ꯑꯗꯨꯅ ꯂꯥꯏꯔꯤꯛ ꯄꯥꯕꯁꯦ ꯄꯥꯅꯤꯡꯕ ꯐꯥꯎꯔꯛꯇꯕ
0: ꯏꯁꯥꯗ
1: ꯏꯁꯥꯗ
0: ꯇꯟ ꯇꯟꯗꯥꯔꯛꯄ
1: ꯁꯩꯔꯦꯡ ꯑꯃ ꯏꯕꯗꯤ ꯑꯩꯅ ꯉꯥꯛꯇꯪ ꯈꯜꯂꯀꯥꯟꯗ ꯏꯅꯤꯡꯕꯗꯣ ꯁꯜꯂꯥꯎ ꯏꯕ ꯌꯥꯏꯕ ꯋꯥꯔꯤ ꯃꯆꯥꯁꯨ ꯌꯥ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ꯟ ꯃꯣꯏ ꯌꯥꯝ ꯂꯥꯏꯅ ꯂꯧꯋꯦ ꯍꯥꯏꯕꯒꯤ
0: ꯅꯠꯇꯕ
1: ꯑꯗꯨꯒ ꯀ꯭ꯔꯤꯇꯤꯀꯦꯜ ꯋꯥꯛꯂꯣꯝꯗ ꯆꯠꯊꯕ ꯇꯥꯔꯒꯗꯤ ꯂꯥꯏꯔꯤꯛ ꯄꯥꯗꯕ ꯌꯥꯔꯛꯇꯕ
0: ꯊꯤꯖꯤꯟꯗꯕ ꯌꯥꯗꯦꯕ
1: ꯊꯤꯖꯤꯟꯗꯕ ꯌꯥꯔꯛꯇꯦꯕ ꯑꯗꯨ ꯃꯁꯤ ꯑꯩ ꯈꯤꯇꯪ ꯈꯨꯠꯇꯤ ꯊꯥꯅꯤꯡꯉꯤ ꯑꯗꯨꯕꯨ ꯑꯩꯁꯦ ꯆꯞ ꯆꯥꯅ ꯑꯩ ꯍꯥꯏꯕꯗꯤ ꯉꯝꯗ꯭ꯔꯦ
0: ꯍꯣꯏ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ꯖꯥ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ꯁꯥꯍꯤꯇ꯭ꯌ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ꯁꯊꯥꯟ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ꯛꯄꯤ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ꯖꯥ ꯑꯝꯇ ꯍꯥꯏꯕꯤꯌꯨ
1: ꯑꯗꯨꯒꯤꯗꯤ ꯑꯌꯥꯝꯕ ꯃꯅꯤꯄꯨꯔꯗ ꯂꯩꯕ ꯁꯪꯁꯥꯟꯁꯤꯡꯁꯦ ꯑꯁꯤꯒ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ꯕꯨ ꯑꯩꯅ ꯁꯨꯝ ꯑꯍꯟꯁꯨ ꯈꯔ ꯑꯣꯏꯁꯜꯂꯛꯄꯒ ꯈꯤꯇꯪꯁꯤ ꯋꯥꯠꯂꯛꯄꯒ ꯑꯩ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ꯌꯥꯝ ꯀꯟꯅ ꯄ꯭ꯔꯖꯦꯟ ꯑꯣꯏꯕꯗꯤ ꯉꯝꯗ꯭ꯔꯦ ꯑꯗꯨꯒ ꯑꯩꯅ ꯆꯠꯅꯤꯡ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ꯆꯠꯂꯦ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ꯁꯤ ꯑꯣꯖꯥꯒꯤ ꯁꯤ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ꯀꯁꯕꯥꯅꯤ ꯐꯥꯜꯗ ꯂꯦꯡꯕꯤꯔꯛꯂꯒ ꯍꯟꯗꯛꯇ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ꯝꯗ꯭ꯔꯤꯕ ꯏꯐꯨꯠꯀꯤ ꯋꯥꯔꯤ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ꯔꯤ ꯃꯌꯥꯝꯗꯤ ꯄꯤꯔꯝꯕ ꯑꯗꯨꯒ ꯑꯣꯖꯥꯅ ꯇꯧꯕꯤꯔ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ꯕꯤꯔꯝꯕ ꯑꯣꯖꯥ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2: ꯉꯁꯤꯒꯤ ꯋꯨꯃꯦꯟ ꯑꯣꯐ ꯗ ꯃꯟꯇ ꯇꯥꯕꯤꯔꯦ 2025ꯒꯤ ꯑꯣꯏꯅ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ꯂꯕꯤ ꯍꯥꯎꯕꯝ ꯅꯂꯤꯅꯤꯒ ꯏꯆꯦꯕꯤ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
0: ꯑꯍꯣꯏ
2: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ꯗꯤ ꯏꯆꯦꯕꯤꯃ ꯋꯥꯔꯤ ꯋꯥꯇꯥꯏ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ꯔꯕꯅꯤꯅ ꯉꯁꯤꯒꯤꯗꯤ ꯅꯨꯄꯤ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ꯇꯧꯔꯁꯤ ꯏꯆꯤꯟ ꯏꯅꯥꯎ ꯀꯥꯏꯅꯔꯁꯤ ꯏꯆꯦꯕꯤꯃ
0: ꯐꯅꯤ ꯐꯅꯤ ꯏꯅꯥꯎꯕꯤꯃ ꯅꯁꯤꯝꯁꯨ ꯍꯟꯖꯈ꯭ꯔꯒꯦ
3: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4: अब गरीबों की जाय बन गई है।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ꯌꯨꯅꯥꯟꯒꯤ ꯗꯥꯔꯁꯅꯤꯛ ꯑꯔꯁꯇꯨꯅ ꯀꯔꯤ ꯍꯥꯏꯔꯝꯃꯤ?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ꯌꯨꯅꯥꯟꯒꯤ ꯗꯥꯔꯁꯅꯤꯛ ꯑꯔꯁꯇꯨꯅ ꯀꯔꯤ ꯍꯥꯏꯔꯝꯃꯤ?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436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5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5 ꯄ꯭ꯔꯥꯠ ꯕ꯭ꯔꯥꯍꯃꯟ.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0: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ꯂꯤꯕ ꯖꯨꯂꯥꯏ ꯊꯥ ꯑꯁꯤꯒꯤ ꯇꯥꯡ 25 ꯊꯥꯡꯖ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ꯐꯥꯎꯅ ꯅꯧꯔꯤꯉꯩ ꯇꯥꯡꯀꯛꯇ ꯂꯧꯈꯠꯀꯗꯕ ꯁꯦ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ꯋꯥꯏꯈꯣꯝ ꯖꯤꯇꯦꯟ ꯁꯤꯡ ꯐꯥꯔꯝ ꯃꯦꯅꯦꯖꯔ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ꯊꯧꯕꯥꯜ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708 ꯀꯣꯜ ꯇꯧꯕꯤꯗꯨ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ꯂꯩꯕꯥꯛꯇ ꯑꯩꯒꯤ ꯏ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3: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ꯃꯪꯂꯩꯕꯥꯛꯇ ꯑꯩꯒꯤ ꯏ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0: ꯄꯥꯛ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ꯀꯗꯥꯏꯗꯕꯨ ꯂꯩꯔꯤꯕ? ꯅꯨꯡꯁꯤꯗꯀꯣ ꯑꯩꯒꯤ ꯏꯃꯥ ꯂꯩꯕꯥꯛ, ꯅꯨꯡꯁꯤ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ꯍꯧꯔꯛꯐꯝꯅꯤ ꯏꯃꯥ ꯂꯩꯕꯥꯛ, ꯆꯤꯡꯃꯤ ꯇꯝꯃꯤꯒꯤ ꯏꯇꯤꯟꯅꯐꯝꯅꯤ ꯏꯃꯥ ꯂꯩꯕꯥꯛ, ꯏꯅꯥꯠꯀꯤ ꯆꯥꯎꯊꯣꯛꯐꯝꯅꯤ ꯏꯃꯥ ꯂꯩꯕꯥꯛ, ꯄꯤꯛꯇꯛꯅ ꯀꯌꯥꯗ ꯅꯨꯡꯁꯤꯈ꯭ꯔꯕ ꯑꯩꯒꯤ ꯏꯃꯥ ꯂꯩꯕꯥꯛꯅꯣ! ꯃꯪ ꯈꯣ ꯃꯪꯂꯥꯟ ꯀꯌꯥ ꯂꯦꯞꯇꯅ ꯃꯪꯃꯤꯟꯅꯈꯤꯁꯤ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ꯁꯤꯒꯤꯗꯃꯛ, ꯃꯪꯐꯥꯎꯅꯍꯟꯁꯤ ꯅꯣꯡꯃꯗꯤ, ꯉꯥꯏꯁꯤ ꯅꯨꯃꯤꯠꯇꯣ ꯑꯩꯈꯣꯏꯁꯨ ꯂꯦꯞꯀꯨꯝꯁꯤ ꯃꯊꯧ ꯁꯪꯕꯗꯤ, ꯊꯥꯖꯕꯒꯤ ꯄꯥꯡꯒꯜ ꯄꯤꯁꯤ,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ꯊꯋꯥꯏ ꯑꯣꯏꯍꯟꯁꯤ ꯃꯥꯕꯨ, ꯏꯔꯩꯕꯥꯛꯀꯤ ꯃꯪꯂꯤꯕ ꯃꯪꯂꯥꯟꯗ, ꯏꯔꯩꯕꯥꯛꯀꯤ ꯃꯪꯂꯤꯕ ꯃꯪꯂꯥꯟ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ꯂꯩꯄꯥꯛꯇ ꯑꯩ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ꯂꯩꯄꯥꯛꯇ ꯑꯩ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ꯆꯤꯔꯣꯜ ꯍꯩꯕ ꯂꯩꯀꯣꯜ ꯈꯨꯗꯤꯡ ꯂꯝꯗꯟꯕ ꯈꯣꯏꯃꯨꯒꯨꯝ ꯅꯨꯡꯁꯤ ꯊꯧꯔꯤ ꯊꯥꯗꯠꯂꯝ ꯂꯣꯟꯅ ꯆꯦꯟꯒꯦ ꯈꯟꯒꯅꯨ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ꯕꯦꯟꯖꯥꯃꯤꯟ ꯑꯦꯝ ꯁꯥꯒꯤ ꯃꯌꯦꯛꯇ ꯄꯨꯈ꯭ꯔꯝꯕꯝ ꯔꯤꯇꯥꯅ ꯁꯩꯁ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ꯑꯉꯣꯝꯆꯥ ꯆꯤꯡꯈꯩ.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ꯕꯤꯗ꯭ꯌꯥꯅꯟꯗ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ꯐꯣꯡꯗꯣꯛꯇꯨꯅ ꯊꯝꯂꯒꯦ ꯅꯨꯡꯁꯤꯕ ꯁꯦꯐꯝꯗ, ꯀꯅꯥ ꯈꯪꯍꯟꯗ ꯐꯣꯡꯂꯨꯔꯒ ꯋꯥꯍꯧꯅꯤ ꯈꯪꯂꯕ ꯅꯨꯡꯁꯤꯕ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ꯍꯔꯥꯎꯕ ꯃꯤꯀꯨꯞ ꯀꯌꯥꯈꯛ ꯅꯠꯇꯅ ꯂꯥꯞꯅꯈꯤꯕ ꯋꯥꯏꯊꯣꯛꯅꯗ꯭ꯔꯕ ꯀꯌꯥ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ꯑꯣꯠ ꯃꯤꯀꯨꯞ ꯑꯃꯗ ꯅꯨꯡꯁꯤꯕꯤꯔꯝꯕ ꯃꯊꯪꯒꯤ ꯃꯤꯀꯨꯞꯇ ꯈꯪꯍꯧꯗꯅ ꯍꯣꯡꯈꯤꯕꯁꯨ ꯀꯌꯥꯅꯤ.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ꯒ ꯂꯣꯏꯅꯅ ꯆꯣꯛꯊꯕ ꯂꯩꯇꯅ ꯋꯥꯍꯪ ꯑꯗꯨꯒꯤ ꯄꯥꯎꯈꯨꯝ ꯑꯃꯇꯪꯕꯨ ꯉꯥꯏꯖꯕꯁꯨ ꯌꯥꯎꯔꯤ. ꯑꯗꯨꯒ ꯄꯥꯎꯈꯨꯝ ꯑꯗꯨ ꯐꯪ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ꯏꯈꯤ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ꯍꯧꯈꯤꯕ ꯅꯨꯡꯁꯤꯔ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ꯆꯦꯠꯅ ꯊꯝꯃꯣꯏꯗ ꯂꯥꯠꯆꯔꯒ ꯄꯨꯟꯁꯤꯒꯤ ꯊꯧꯗꯥꯡꯁꯤꯡ ꯄꯥꯡꯂꯤ. ꯃꯗꯨꯒꯤ ꯃꯇꯨꯡ ꯉꯥꯏꯖꯃꯟ ꯐꯪꯂꯛꯂꯕ ꯎꯖꯅꯤꯡꯕ ꯁꯛꯇꯝꯕꯨ ꯃꯤꯠꯃꯥꯡꯗ ꯎꯕ ꯐꯪꯖꯔꯕ ꯃꯤꯀꯨꯞ ꯑꯗꯨꯗꯗꯤ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ꯀꯌꯥꯗ ꯃꯀꯥ ꯂꯥꯝꯂꯕ.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ꯀꯦꯜ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ꯆꯅ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ꯗ

ꯑꯩꯒꯤ ꯃꯤꯡ ꯖꯦꯅꯤ ꯇꯣꯞꯁꯤꯐꯥꯏꯗꯒꯤ ꯂꯩꯁꯥꯕꯤ ꯑꯃ ꯑꯣꯏꯅ ꯀꯥ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ꯃꯥꯏꯅ ꯂꯥꯛꯄꯁꯦ ꯌꯥꯝ ꯍꯔꯥꯎꯋꯦ ꯒꯣꯕꯤꯟꯗꯖꯤꯗ ꯂꯥꯛꯄꯁꯦ ꯌꯥꯝ ꯍꯔꯥꯎꯋꯦ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ꯐꯝꯗꯤ ꯀꯪꯂꯥ ꯀꯪꯂꯥꯁꯦ ꯌꯥꯝ ꯄꯥꯝꯖꯩ ꯀꯪꯂꯥ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ꯌꯥꯝ ꯐꯩ ꯌꯥꯝ ꯐꯖꯩ ꯑꯗꯨꯒ ꯃꯣꯏꯒꯤ ꯆꯠꯅꯕꯤ ꯃꯣ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ꯃꯣꯏꯒꯤ ꯆꯠꯅꯕꯤ ꯃꯌꯥꯝꯁꯦ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ꯐꯝꯗꯤ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ꯃꯣꯏꯒꯤ ꯂꯣꯛꯇꯥꯛ ꯄꯥꯠꯁꯦ ꯌꯥꯝ ꯄꯥꯝꯖꯩ

ꯑꯩ ꯏꯁꯥꯒꯤ ꯃꯤꯡ ꯉꯥꯔꯤꯌꯥꯃꯨꯡ ꯈꯣꯃꯨꯀꯧꯖꯩ ꯑꯩꯗꯤ ꯂꯝꯁꯥꯡ ꯉꯥꯔꯤꯌꯥꯃꯨꯝꯗꯒꯤꯅꯤ ꯑꯩ ꯂꯩꯐꯝꯁꯦ ꯀꯥꯡ ꯀꯨꯝꯍꯩꯅ ꯂꯥꯛꯄꯁꯦ ꯍꯟꯗꯛꯀꯤ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ꯍ

ꯇꯥꯏꯃꯤꯡ ꯕꯤꯀꯥꯁ ꯊꯧꯕꯥꯜ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ꯟ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ꯁꯥꯡꯅ ꯆꯤꯡꯉꯨꯗ꯭ꯔꯦ ꯃꯔꯛꯁꯤꯗ ꯍꯟꯗꯛ ꯀꯩꯅꯣ ꯇꯧꯕꯁꯤꯗ ꯊꯝꯃꯣꯏꯗ ꯁꯨꯝ ꯅꯨꯡꯉꯥꯏꯕ ꯄꯦꯟꯕ ꯐꯥꯎꯋꯦ ꯍꯥꯏꯇꯥꯔꯦ ꯁꯨꯃꯥꯏꯅ ꯁꯨꯝ ꯍꯥꯏꯕꯗꯤ ꯒ꯭ꯌꯥꯟ ꯇꯥꯅ ꯂꯩꯕꯥꯛꯁꯦ ꯏꯪꯅ ꯇꯞ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ꯁꯤꯒꯤ ꯑꯣꯏꯕ ꯍꯔꯥꯎ ꯀꯨꯝꯍꯩꯁꯦ ꯑꯩꯈꯣꯏꯒꯤ ꯌꯣꯛꯈꯠꯃꯤꯟꯅꯁꯦ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ꯒꯤ ꯃꯤꯡꯅ ꯊꯣꯏ ꯊꯣꯏ ꯕꯤ ꯂꯩꯐꯝꯅ ꯏꯌꯔꯄꯣꯔꯠ ꯀꯛꯃꯌꯥꯏꯗꯒꯤ ꯀꯨꯝꯁꯤꯒꯤ ꯀꯥꯡꯅ ꯂꯥꯛꯄꯁꯤꯗ ꯋꯥꯈꯟ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ꯏꯅꯧ ꯅꯧ ꯊꯣꯛꯑꯦ ꯉꯁꯤ ꯒꯣꯕꯤꯟꯗꯖꯤꯗ ꯂꯥꯏꯐꯝꯕ ꯂꯥꯛꯄꯅꯤ ꯑꯗꯨꯗ ꯕꯣꯔꯁꯨ ꯃꯌꯥꯝ ꯅꯤꯔꯛꯑꯅꯤ ꯑꯗꯨꯒ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ꯍꯟꯗꯛ ꯀꯥꯡꯅ ꯂꯥꯛꯄꯁꯤꯗ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ꯁꯦ ꯏꯪꯅ ꯆꯤꯛꯅ ꯂꯩꯕ ꯃꯔꯣꯟ ꯇꯞꯅ ꯂꯩ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三个月工资这里。他一干了，拿不起差让跑到跑的，起码要过冰的，可是他控制不控制了，给他到现在还没有的。那个起码就快控制住，都干一个心不多，他就要控制了的。哎，起码一干要你们不给就苦不，就是那时候睡觉了吧？哎，你们苦了快困的，你还把梦就变得快，你们差那么点的干多都不会吧？你们这就是要控制，人家我这要弄不下来，还让不住跑哎。

0: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ꯀꯅꯥꯅ ꯀꯔꯤ ꯍꯥꯏ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ꯡ ꯀꯨꯝꯍꯩꯅ ꯂꯥꯛꯄꯗ ꯅꯍꯥ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ꯗ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ꯛꯈꯤꯕ ꯅꯍꯥꯁꯤꯡ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ꯔꯤꯂꯦꯗ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ꯍꯣꯝꯃꯖꯥꯏ ꯕꯦꯃꯥ ꯁꯪꯂꯣꯡꯃ ꯊꯦꯟ ꯁꯦꯝꯖꯤꯜꯂꯨ ꯍꯥꯏꯕꯗꯣ ꯕꯦꯃꯅꯗꯤ ꯍꯧꯖꯤꯛꯇ ꯇꯥꯛꯄꯤꯔꯛꯏ ꯉꯁꯥꯏꯗꯒꯤ ꯍꯌꯦꯡꯒꯤ ꯊꯣꯡꯅꯕꯁꯨ ꯉꯁꯤꯒꯤꯁꯨ ꯊꯤꯖꯤꯟꯖꯔꯝꯃꯕꯅꯤ ꯑꯗꯨꯗꯤ ꯁꯤꯑꯃꯣꯗꯅ ꯑꯗꯨꯗꯤ ꯐꯔꯦ ꯐꯔꯦ ꯑꯩ ꯇꯔꯥ ꯁꯪꯂꯣꯡꯃ ꯊꯦꯟ ꯂꯥꯡꯂꯒꯦ ꯆꯥꯛ ꯍꯦꯛ ꯇꯣꯛꯄꯒ ꯉꯟꯇꯥ ꯄꯣꯊꯥꯁꯤꯀꯣ ꯍꯥꯏꯗꯅ ꯃꯕꯥꯅꯤꯁꯦ ꯉꯟꯇꯥꯅ ꯄꯣꯊꯥꯔꯦ ꯕꯦꯃꯥ ꯀꯥ ꯃꯅꯨꯡ ꯑꯁꯤꯗ ꯊꯣꯏꯕꯤꯗꯤ ꯑꯃꯨꯛ ꯐꯝꯃꯤ ꯑꯃꯨꯛ ꯍꯤꯞꯊꯩ ꯑꯃꯨꯛ ꯊꯣꯡꯅꯥꯎ ꯍꯥꯡꯇꯣꯛꯏ

ꯇꯣꯡ ꯍꯦꯛ ꯉꯥꯜꯂꯕꯗꯤ ꯄꯔꯕ ꯄꯔꯕ ꯂꯣꯏꯁꯤꯜꯂꯒꯦ ꯍꯥꯏꯕꯕꯨ ꯈꯜꯂꯤꯉꯩꯒꯤ ꯇꯥꯟꯖꯥ ꯑꯁꯤ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ꯆꯪꯈꯤꯕ ꯑ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ꯈꯤ ꯑꯗꯨꯕꯨ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ꯑꯋꯥꯕ ꯑꯣꯏꯈꯤ ꯃꯔꯝꯗꯤ ꯃꯈꯣꯏꯅ ꯑꯩꯒꯤ ꯄꯨꯟꯁꯤ ꯑꯁꯤ ꯃꯥꯡꯍꯟꯈꯤꯕ ꯌꯥꯕꯒꯤ ꯆꯥꯡꯗ ꯌꯥꯝꯅ ꯋꯥꯡ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ꯑꯩ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ꯗꯨꯅ ꯃꯈꯣꯏꯒꯤ ꯑꯋꯥꯕ ꯑꯗꯨ ꯀꯣꯛꯍꯟꯈꯤ

ꯁꯅꯥꯏꯕꯦꯝꯃ, ꯑꯩꯗꯤ ꯍꯧꯒꯠꯆꯔꯕꯗꯣ ꯐꯔꯦ, ꯑꯗꯨꯗꯤ ꯇꯔꯥ ꯁꯪꯅꯣꯝ ꯃꯊꯦꯟ ꯂꯣꯏꯁꯤꯜꯂꯣ, ꯂꯥꯡ ꯑꯁꯤ ꯂꯣꯏꯁꯜꯂꯦ꯫ ꯃꯖꯥꯏꯕꯦꯝꯃ ꯃꯖꯥꯏꯕꯦꯝꯃ, ꯑꯥ ꯆꯤꯡꯍꯤ ꯁꯝꯕꯥꯜ ꯂꯥꯡꯕꯤꯔꯨꯔꯣ, ꯎꯇꯤꯅ ꯁꯪꯈꯣꯡ ꯁꯤꯡꯕꯤꯔꯨꯔꯣ꯫ ꯍꯣ ꯁꯦꯅꯨ, ꯑꯩꯕꯨꯗꯤ ꯂꯣꯏꯁꯜꯂꯨꯔꯒꯦ, ꯅꯪ ꯐꯤ ꯃꯌꯥꯝꯗꯣ ꯄꯨꯊꯣꯔꯛꯑꯣ꯫ ꯍꯣ ꯑꯩꯈꯣꯏ ꯁꯦꯠ ꯆꯥꯔꯒꯅꯦ ꯉꯥꯏꯔꯒ ꯂꯩꯔꯨꯔꯁꯤ, ꯏꯇꯥ ꯂꯥꯛꯂꯕ ꯑꯩꯈꯣꯏꯁꯨ ꯉꯟꯇꯥ ꯂꯥꯛꯑꯣ ꯍꯥꯏꯔꯝꯃꯕꯅꯤ, ꯂꯥꯛꯑꯝꯃ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ꯝꯕꯤ ꯈꯥꯔꯤ ꯂꯝꯖꯥꯎ ꯁꯣꯔꯣꯛ ꯇꯝꯅ ꯃꯄꯨ ꯃꯅꯥꯏ ꯑꯅꯤ ꯊꯣꯛꯂꯛꯄꯗꯨ ꯐꯖꯩꯗ꯫

0: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ꯁꯦ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ꯗꯤ ꯀꯝꯄꯤꯁ ꯀꯜꯆꯔ ꯐꯧ ꯃꯔꯛꯇ ꯉꯥ ꯊꯥꯖꯤꯟꯕ ꯑꯁꯤ ꯑꯩꯈꯣꯏ ꯇꯧ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ꯄꯦꯗꯤ ꯀꯝꯄꯤꯁ ꯀꯜꯆꯔ ꯐꯧ ꯃꯔꯛꯇ ꯉꯥ ꯊꯥꯖꯤꯟꯕ ꯑꯁꯤ ꯑꯩꯈꯣꯏ ꯇꯧꯕ ꯇꯥꯔꯦ ꯃ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ꯁꯨꯇꯦꯕꯜ ꯑꯣꯏꯕ ꯉꯥ ꯀꯔꯝꯕꯅꯣ ꯍꯥꯏꯔꯒꯗꯤ ꯄꯨꯛꯂꯥꯎꯕꯤꯁꯤꯅꯤꯀꯣ ꯀꯃꯟ ꯀꯥꯞ ꯍꯥꯏꯔꯤꯁꯦ ꯑꯗꯨꯒ ꯀꯃꯟ ꯀꯥꯞ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ꯑꯅꯧꯕ ꯚꯦꯔꯥꯏꯇꯤ ꯌꯥꯝꯅ ꯊꯨꯅ ꯆꯥꯎꯕ ꯑꯩꯈꯣꯏ ꯑꯃꯨꯔ ꯀꯥꯞ ꯄꯦꯟꯊꯣꯛꯑꯦꯀꯣ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ꯃꯨꯔ ꯀꯥꯞ ꯚꯦꯔꯥꯏꯇꯤꯁꯦ ꯃ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ꯃꯟ ꯀꯥꯞꯁꯦ ꯍꯥꯞꯆꯤꯜ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ꯂꯧ ꯎꯕꯗ ꯑꯩꯒꯤ ꯐꯪꯉꯤꯕ ꯏꯟꯀꯝꯁꯦ 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ꯠꯂꯤꯁ ꯌꯥꯝꯗ꯭ꯔꯒ 20-25% ꯉꯥ ꯍꯥꯞꯆꯤꯜꯂꯛꯄꯁꯦ ꯁꯤꯅ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ꯒꯦ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ꯉꯥꯒꯤ ꯄꯣꯠꯊꯣꯛ ꯋꯥꯠꯂꯤ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ꯂꯧꯐꯝꯁꯤꯡꯁꯦ ꯂꯣ ꯂꯥꯏꯌꯤꯡ ꯑꯦꯔꯤꯌꯥꯒꯨꯝꯕ ꯂꯣꯛꯄ ꯌꯥꯗꯕꯀꯣ ꯌꯥꯝꯅ ꯄ꯭ꯔꯗꯛꯇꯤꯞ ꯑꯣꯏꯗꯕ ꯃꯐꯝꯁꯤꯡꯁꯤ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ꯅ ꯂꯧꯈꯠꯄꯤ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ꯉꯥꯒꯤ ꯄꯣꯠꯊꯣꯛ ꯃꯄꯥꯟ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ꯄꯥꯟ ꯇꯥꯡꯉꯤꯁꯦ ꯁꯤꯁꯨ ꯈꯔ ꯐꯥꯎꯕꯗꯤ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ꯄ꯭ꯂꯤꯃꯦꯟ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ꯗꯣ
1: ꯂꯧꯃꯤꯁꯤꯡ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ꯉꯥ ꯌꯣꯛꯄꯒꯤ ꯃꯐꯝꯁꯦ ꯁꯦꯝꯒꯠꯄ ꯁꯥꯒꯠꯄ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ꯜꯁꯦ ꯑꯗꯨꯝ ꯆꯪꯒ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ꯄꯨꯂꯞ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ꯂꯩꯔꯒ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ꯕ ꯇꯥꯔꯦ ꯃꯈꯣꯏꯗ ꯄꯤꯕ ꯌꯥꯕ ꯃꯇꯦꯡ ꯁ꯭ꯀꯤꯝꯅꯆꯤꯡꯕ ꯂꯩꯔꯒ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ꯔꯝꯃꯨ
0: ꯐꯤꯁꯔꯤ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 ꯅꯦꯁꯅꯦꯜ ꯐꯤꯁꯔꯤ ꯗꯦꯕꯂꯞꯃꯦꯟ ꯕꯣꯔꯗ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ꯂꯩ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ꯅ ꯈꯨꯔꯤ ꯇꯧꯕꯒꯤ ꯑꯣꯏꯔꯣ ꯔꯤꯅꯣꯚꯦꯁꯟꯒꯤ ꯑꯣꯏꯔꯣ ꯉꯥ ꯃꯆꯥ ꯂꯩ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ꯂꯩꯕꯒꯤꯀꯣ ꯑꯗꯩ ꯄꯦꯗꯤ ꯀꯝꯄꯤꯁ ꯀꯜꯆꯔ ꯇꯧꯕꯒꯤ ꯕꯥꯏꯑꯣꯐ꯭ꯂꯣꯛꯀꯤ ꯑꯩꯈꯣꯏꯒꯤ ꯔꯥꯁ ꯑꯩꯈꯣꯏꯒꯤ ꯔꯤꯁꯥꯏꯀꯜꯒꯤ ꯑꯦꯀ꯭ꯋꯥꯀꯜꯆꯔ ꯁꯤꯁꯇꯦꯝ ꯀꯩꯅꯣꯀꯣ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ꯈꯜ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ꯐꯤꯁꯔꯤ ꯀꯥꯎ ꯃꯦꯂꯣ ꯃꯅꯤꯄꯨꯔ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ꯛꯑꯦ ꯀꯣ ꯉꯥ ꯌꯣꯛꯄ ꯈꯨꯗꯤꯡꯃꯛꯅ ꯍꯥꯏꯔꯤꯕ ꯏꯁꯀꯤꯝꯁꯦ ꯂꯧ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ꯀꯣ ꯑꯥꯏꯗꯔ ꯑꯦꯟ ꯖꯤ ꯑꯣꯅꯕꯨ ꯑꯣꯏꯔꯁꯨ ꯑꯗꯒꯤ ꯑꯦ ꯄꯤ ꯑꯣꯅꯕꯨ ꯑꯣꯏꯔꯁꯨ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ꯅꯕꯨ ꯑꯣꯏꯔꯁꯨ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ꯐꯥꯔꯃꯔꯅꯕꯨ ꯑꯣꯏꯔꯁꯨꯀꯣ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ꯑꯦꯟ ꯑꯦꯝ ꯇꯤ ꯕꯤꯒꯤ ꯄꯣꯔꯇꯦꯜꯁꯤꯗ ꯆꯪꯉꯒ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ꯔꯒꯀꯣ ꯑꯗꯨꯒꯨꯝꯕ ꯑꯦꯄ꯭ꯂꯥꯏ ꯇꯧꯔꯁꯨ ꯌꯥꯏ ꯑꯗꯨꯒ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ꯐꯤꯁꯔꯤ ꯀꯥꯎ ꯃꯦꯂꯣ ꯃꯅꯤꯄꯨꯔ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ꯀꯥꯟꯅ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ꯃꯁꯤ ꯂꯧꯅꯕꯒꯤꯗꯃꯛꯇ ꯕꯦꯅꯤꯐꯤꯁꯔꯤ ꯈꯟꯕꯅꯤ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ꯒ ꯉꯥ ꯌꯣꯛꯏꯕ ꯂꯧꯃꯤ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ꯐꯤꯁꯔꯤꯁꯇꯒꯤ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ꯐꯣꯔꯝꯁꯦ ꯊꯥꯔ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ꯀꯤꯝꯁꯦ ꯄꯤꯒꯦ ꯍꯥꯏꯕꯁꯦ ꯃꯁꯤ ꯊꯤꯖꯤꯟꯕꯤꯔꯒ ꯍꯥꯏꯔꯤ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ꯁꯨ ꯂꯧꯕꯤꯍꯧ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ꯗꯣꯛꯇꯔ ꯉꯥ ꯌꯣꯛꯄꯤꯔꯤꯕ ꯑꯃꯗꯤ ꯌꯣꯛꯅꯤꯡꯕ ꯂꯧꯃꯤꯁꯤꯡꯁꯤꯒꯤ ꯃꯐꯝꯗ ꯑꯩꯈꯣꯏꯒꯤ ꯆꯥꯊꯣꯛ ꯂꯩꯅ ꯑꯃꯁꯨꯡ ꯁꯦꯟꯗꯣꯡ ꯂꯩꯅ ꯉꯥ ꯌꯣꯛꯅ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ꯅ ꯃꯌꯥꯝ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ꯉꯥ ꯌꯣꯛꯏꯕ ꯏꯆꯤꯟ ꯏꯅꯥꯎꯁꯤꯡꯅ ꯌꯣꯛꯄꯒꯤ ꯁꯤꯁꯇꯦꯝꯁꯦ ꯃ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ꯛ ꯇꯦꯛꯅꯣꯂꯣꯖꯤ ꯅꯣꯂꯦꯖꯁꯦ ꯃꯁꯤꯒꯤꯁꯤ ꯑꯥꯏꯗꯔ ꯊ꯭ꯔꯨ ꯑꯦꯋꯥꯔꯅꯦꯁ ꯅꯠꯇ꯭ꯔꯒ ꯊ꯭ꯔꯨ ꯇ꯭ꯔꯦꯅꯤꯡ ꯌꯥꯎꯕꯤ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ꯂꯧꯕꯤꯔꯒꯀꯣ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ꯅꯣꯂꯦꯖꯁꯦ ꯈꯪꯖꯤꯟ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ꯆꯪꯁꯤꯜꯂꯒ ꯑꯩꯒꯤ ꯃꯐꯝꯁꯤꯗ ꯆꯥꯅꯒꯗꯕ ꯐꯥꯔꯃꯤꯡ ꯁꯤꯁꯇꯦꯝꯗꯣ ꯃꯗꯨ ꯈꯟꯕꯤꯔ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ꯄꯣꯠꯊꯣꯛꯁꯦ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ꯒ ꯐꯥꯔꯃꯔꯒꯤ ꯁꯥꯏꯠꯇꯒꯤꯁꯨ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ꯁꯥꯏꯠꯇꯒꯤꯁꯨ ꯑꯗꯨꯗꯒꯤ ꯂꯩ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ꯃꯌꯥꯝꯗꯒꯤꯁꯨ ꯀꯦ ꯕꯤ ꯀꯦ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ꯃꯤꯟꯅꯔꯒ ꯄꯨꯊꯣꯛꯀꯗꯕ ꯂꯦꯕꯦꯜꯁꯦ ꯄꯨꯊꯣꯛꯃꯤꯟꯅꯁꯤ ꯑꯃꯁꯨꯡ ꯑꯩꯈꯣꯏ ꯆꯤꯟꯖꯥꯛꯇ ꯃꯄꯥꯟ ꯇꯥꯡꯗꯕ ꯂꯩꯕꯥ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ꯔꯒ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ꯃꯐꯝꯁꯦ ꯊꯝꯖꯒꯦ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ꯑꯅꯧꯕ ꯉꯥ ꯃꯈꯜꯁꯤꯡ ꯌꯣꯛꯇꯨꯅ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ꯑꯐꯕ ꯆꯥꯊꯣꯛ ꯂꯩꯍꯟꯅꯕ ꯀꯥꯡꯂꯣꯟ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ꯐꯤꯁꯔꯤ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ꯝ ꯑꯦ ꯁꯂꯥꯝꯅ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ꯆꯔꯤ
0: ꯊꯦꯡꯛ ꯌꯨ
1: ꯕꯩꯒ꯭ꯌꯥꯅꯤ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ꯑꯅꯧꯕ ꯉꯥ ꯃꯈꯜꯁꯤꯡ ꯌꯣꯛꯇꯨꯅ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ꯑꯐꯕ ꯆꯥꯊꯣꯛ ꯂꯩꯍꯟ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ꯐꯤꯁꯔꯤ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ꯝ ꯑꯦ ꯁꯂꯥꯝꯒ ꯅꯆꯜ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ꯇꯥꯇꯣꯟ
2: ꯑꯍꯣꯏ
1: ꯑꯗꯨꯅ ꯏꯆꯤꯜꯂꯤꯄ꯭ꯋꯥꯁꯨ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ꯍꯟꯅꯈ꯭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ꯆꯠꯂꯤꯕꯦ ꯃꯥ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ꯋꯥ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ꯅ ꯍꯥꯏ ꯕꯤ.ꯖꯦ.ꯄꯤ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ꯒꯤ ꯈꯟꯗꯨꯅ ꯊꯕꯛ ꯀꯌꯥꯃꯔꯨꯝ ꯄꯥꯏꯈꯠꯂꯤ.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ꯁꯪꯁꯠꯀꯤ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ꯄ ꯌꯥꯍꯟꯗꯕꯕꯨ ꯁꯃꯥꯂꯣꯆꯅꯥ ꯇꯧꯔꯗꯨ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ꯁꯠꯀꯤ ꯃꯤꯐꯝ ꯇꯣꯏꯅ ꯌꯩꯊꯣꯛꯄꯅ ꯚꯥꯔꯠꯀꯤ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ꯔꯤ. ꯃꯥꯡ ꯍꯥꯏ ꯅꯩ ꯗꯤꯜꯂꯤꯒꯤ ꯖꯟꯇꯔ ꯃꯟꯇꯔꯗ ꯅꯍꯥꯁꯤꯡꯅ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ꯑꯁꯤ ꯀꯅꯥꯒꯨꯝꯕ ꯔꯥꯖꯅꯤꯇꯤ ꯗꯣꯜ ꯈꯔꯒꯤ ꯊꯧꯋꯤꯁꯤꯡꯗꯒꯤ ꯆꯠꯊꯕ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ꯚꯥꯔꯠꯄꯨ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ꯄꯥꯝꯗꯕ ꯂꯩꯕꯥꯛ ꯀꯌꯥ ꯑꯃꯁꯨ ꯂꯩꯔꯤꯕ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ꯇꯥꯝꯗꯁꯨ ꯁꯪꯁꯠꯀꯤ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ꯆꯠꯊꯕ ꯌꯥꯍꯟꯈꯤꯗꯦ. ꯑꯍꯨꯝꯁꯨꯕ ꯇꯥꯝ ꯑꯁꯤꯁꯨ ꯀꯔꯝꯅ ꯊꯨꯒꯥꯏꯁꯤ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ꯒꯅꯇꯟꯇ꯭ꯔꯕꯨ ꯃꯁꯛ ꯊꯤ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ꯏꯖꯁꯤꯒꯤ ꯅꯍꯥꯁꯤꯡ ꯋꯥꯈꯜ ꯅꯤꯡꯊꯤꯅ ꯈꯟꯕ ꯉꯝꯂꯕ ꯉꯥꯛꯇ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ꯈꯣꯏꯕꯨ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ꯗ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ꯅꯤꯠ ꯄꯔꯤꯈꯥ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 ꯂꯤꯡꯒ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ꯔ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ꯆꯨꯝ ꯑꯔꯥꯟ ꯈꯨꯗꯤꯡꯃꯛ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ꯀꯤ ꯋꯥꯌꯦꯜ ꯉꯥꯏꯃꯤꯟꯅꯁꯤ,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ꯕꯤ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ꯃꯦꯟ ꯑꯁꯤꯗ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ꯕ ꯅꯍꯥꯔꯣꯜꯁꯤ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ꯂꯝꯖꯤꯡꯗꯅ ꯍꯣꯠꯅꯕ ꯀꯌꯥ ꯂꯥꯛꯑꯒꯁꯨ ꯑꯩꯈꯣꯏ ꯋꯥꯈꯜ ꯅꯤꯡꯊꯤꯖꯅ ꯈꯟꯕ ꯉꯝꯕ ꯅꯍꯥꯔꯣꯜ ꯉꯥꯛꯇꯅꯤ. ꯑꯗꯨ ꯋꯥꯈꯜ ꯅꯤꯡꯊꯤꯖꯅ ꯈꯟꯕꯤ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ꯚꯥꯔꯇꯤꯌ ꯖꯅꯇꯥ ꯄꯥꯔꯇꯤꯅ ꯁꯣꯏꯔꯦ ꯍꯥꯏꯅꯔꯤꯕꯁꯤꯡ ꯑꯁꯦ ꯑꯆꯨꯝ ꯑꯔꯥꯟ ꯈꯪ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 ꯑꯁꯤꯅ ꯃꯍꯥꯛꯀꯤ ꯄꯤꯔꯛꯀꯗꯧꯔꯤꯕ ꯋꯥꯌꯦꯜ ꯑ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ꯉꯥꯏꯃꯤꯟꯅꯁꯤ. ꯑꯗꯨꯅ ꯌꯥꯔꯤꯃꯈꯩ ꯑꯣꯜꯔꯦꯗꯤ ꯁꯥꯟꯇꯤ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ꯋꯥꯔꯕ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ꯔꯦ ꯍꯥꯏꯔꯒ ꯁꯥꯟꯇꯤ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ꯅ ꯃꯥꯡꯖꯤꯠ ꯊꯥꯅ ꯆꯠꯂꯤꯕ ꯒꯣꯝꯅ ꯑꯩꯈꯣꯏ ꯁ꯭ꯇꯦꯠ ꯑꯁꯤꯁꯨ ꯆꯠꯅ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ꯕꯤꯔꯤꯕ ꯌꯦꯟ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ꯇ ꯂꯩꯕꯤꯔꯤꯕ ꯅꯍꯥꯔꯣꯜ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ꯄꯤꯜ ꯇꯧꯖꯔꯤ.
0: ꯅꯤꯠ ꯄꯔꯤꯈꯥ ꯌꯥꯝꯅ ꯇꯣꯏꯅ ꯀꯣꯏꯁꯟ ꯂꯤꯛ ꯑꯣꯏꯕꯗꯒꯤ ꯁꯥꯇ꯭ꯔ ꯅꯍꯥꯔꯣꯜ ꯀꯌꯥ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ꯈꯣꯡꯖꯪ ꯆꯠꯊꯔꯛꯄꯗ ꯄꯨꯂꯤ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ꯊꯧꯑꯣꯡꯕꯨ CPI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ꯎꯟꯁꯤꯜ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ꯆꯦꯔꯣꯜ ꯑꯃꯗ ꯗꯣꯜ ꯑꯁꯤꯅ ꯍꯥꯏ ꯒꯅꯇꯟꯇ꯭ꯔ ꯆꯠ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ꯗ ꯄꯨꯂꯤ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ꯊꯧꯑꯣꯡ ꯑꯗꯨ ꯌꯥꯅꯤꯡꯗꯦ.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ꯇ꯭ꯔꯥꯏꯕꯦꯜ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ꯛꯁꯥꯒꯤ ꯂ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ꯀ꯭ꯂꯕ꯭ꯌ ꯃꯣꯗꯦꯜ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ꯄꯥꯂꯣꯡꯒꯤ ꯑꯍꯥꯟꯕ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ꯀꯨꯝꯁꯤ ꯆꯍꯤꯗꯒꯤ ꯍꯧꯔꯒꯅꯤ.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ꯃꯩ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ꯄꯥꯂꯣꯡ ꯈꯨꯜꯗ ꯑꯦꯀ꯭ꯂꯕ꯭ꯌ ꯃꯣꯗꯦꯜ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ꯍꯥꯡꯕ ꯑꯁꯤ ꯃ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ꯍꯥꯡꯗꯣꯛꯄ ꯑꯁꯤꯅ ꯇꯃꯦꯡꯂꯣꯡꯒꯤ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ꯈꯨꯜꯁꯤꯡ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ꯍꯥꯏꯔꯤ. ꯙ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ꯂꯝꯅꯥꯏ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ꯐꯝꯈꯤꯕ ꯑꯈꯟ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ꯅꯧꯅ ꯊꯧ ꯄꯨꯒꯗꯕ ꯃꯤꯑꯣꯏ 25 ꯈꯟꯈ꯭ꯔꯦ. ꯑꯔꯤꯕꯝ ꯕ꯭ꯔꯖ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ꯟ ꯏꯕꯣꯍꯣꯜ ꯁꯤꯡꯅ ꯋꯥꯀꯤꯡ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ꯁ ꯖꯣꯏ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ꯜ ꯕ꯭ꯔꯣꯖꯦꯟꯗꯣ ꯁꯤꯡꯅ ꯇ꯭ꯔꯦꯖꯔ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ꯔꯤ. ꯅꯣꯅꯦ ꯖꯤꯂꯥ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ꯑꯣꯄꯔꯦꯇꯤꯚ ꯕꯦꯡꯛꯀꯤ ꯃꯄꯨꯡ ꯐꯥꯕ ꯕ꯭ꯔꯥꯟꯁ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ꯅ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ꯇꯛꯁꯤꯜꯂꯤ. 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ꯄ꯭ꯔꯥꯏꯃꯔꯤ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ꯀ꯭ꯔꯦꯗꯤꯠ ꯁꯣꯁꯥꯏꯇꯤꯒꯤ ꯁꯦꯀ꯭ꯔꯦ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ꯕꯦꯡꯛ ꯑꯁꯤꯒꯤ ꯕ꯭ꯔꯥꯟꯁ ꯂꯩꯇꯕꯅ ꯀꯤꯁꯥꯟ ꯀ꯭ꯔꯦꯗꯤꯠ ꯀꯥꯔꯗ, ꯂꯣ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ꯐꯥꯏꯅꯥꯟꯁ ꯑꯃꯗꯤ ꯑꯇꯩ ꯕꯦꯡ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ꯀꯥꯔ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ꯕꯦꯡꯛ ꯑꯁꯤꯒꯤ ꯕ꯭ꯔꯥꯟꯁ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ꯗꯨꯅ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ꯀꯣꯛꯍꯟꯕꯤꯅꯕ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ꯌꯨꯠ ꯂꯤꯡꯅ ꯆꯍꯤ ꯑꯁꯤꯒꯤ ꯖꯅꯋꯥꯔꯤꯗꯒꯤ ꯄꯣꯂꯤꯇꯤꯛꯁ ꯑꯅꯧꯕ ꯂꯥꯋꯣꯟꯒꯤ ꯕꯣꯠ ꯍꯥꯏꯕ ꯀꯦꯝꯄꯦꯟ ꯔꯥꯏꯖ꯭ꯌ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ꯔꯤ.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ꯌꯨꯠ ꯂꯤꯛꯅ ꯑꯅꯧꯕ ꯂꯥꯋꯣꯟꯒꯤ ꯂꯩꯉꯥꯛꯂꯣꯟ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ꯑꯍꯥꯟꯕ ꯁꯣꯔꯠ ꯐꯤꯂ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ꯁꯣꯔꯠ ꯐꯤꯂ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ꯒꯤ ꯁ꯭ꯀ꯭ꯔꯤꯅꯤꯡ ꯑꯃꯁꯨꯡ ꯃꯅꯥ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ꯊꯥ ꯑꯁꯤꯒꯤ 26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6 ꯁꯨꯕ ꯏꯄꯤꯁꯣꯗ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3: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ꯑꯦ.ꯑꯥꯔ. ꯅ꯭ꯌꯨꯁ, ꯗꯤ.ꯗꯤ. ꯅ꯭ꯌꯨꯁ, ꯄꯤ.ꯑꯦꯝ.ꯑꯣ.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ꯗ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ꯁꯤꯡꯗꯁꯨ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ꯑꯦꯜ.ꯑꯥꯔ.ꯑꯦꯁ. ꯆꯨꯔꯆꯥꯟꯄꯨꯔꯗꯁꯨ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ꯅꯤꯄꯨꯔꯤ ꯋꯥꯟꯊꯣ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ꯋꯥ ꯉꯥꯡꯕ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 ꯄꯨꯡ 9:00ꯗ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ꯗꯥꯏꯂꯦꯛ ꯂꯣꯟꯁꯤꯡꯗꯅ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ꯕꯤꯔꯣꯙꯤ ꯗꯣꯜꯁꯤꯡ ꯑꯁꯤ

0: ꯑꯣꯝ ꯕꯤꯔꯂꯥꯅ ꯋꯥꯍꯪ ꯄꯥꯎꯍꯪꯒꯤ ꯃꯇꯝ ꯂꯧꯈꯠꯈꯤ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ꯕꯤꯔꯣꯙꯤꯁꯤꯡꯅ ꯅꯤꯠ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ꯄꯨꯈꯠꯂꯛꯈꯤ ꯆꯔꯥꯡꯅ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ꯅꯨꯃꯤꯠ ꯌꯨꯡꯕ ꯐꯥꯎꯕ ꯑꯦꯊꯣꯛꯈꯤꯕꯅꯤ ꯔꯥꯖ꯭ꯌ ꯁꯚꯥꯗꯁꯨ ꯁꯚꯥꯒꯤ ꯃꯤꯐꯝ ꯑꯍꯨꯝꯂꯛ ꯑꯦꯊꯣꯛꯂꯕ ꯃꯇꯨꯡ ꯅꯨꯡꯊꯤꯜ ꯄꯨꯡ ꯑꯍꯨꯝꯗ ꯑꯃꯨꯛ ꯐ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ꯠꯀꯤ ꯃꯇꯥꯡꯗ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ꯈꯣꯜꯂꯥꯎ ꯀꯌꯥꯃꯔꯨꯝ ꯂꯥꯎꯈꯤ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ꯍꯥꯏ ꯀꯣꯡꯒ꯭ꯔꯦꯁ ꯗꯣꯜꯅ ꯅꯤꯠꯀꯤ ꯋꯥꯐꯝ ꯈꯛꯇꯗ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 ꯈꯟꯅꯕ ꯄꯥꯝꯗꯦ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ꯚꯥꯒꯤ ꯂꯨꯆꯤꯡꯕ ꯖꯦ ꯄꯤ ꯅꯗꯥꯅ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ꯕꯨ ꯗꯥꯏꯠꯇ ꯈꯪ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ꯔꯥꯜ ꯁꯤ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 ꯈꯟꯅꯕ ꯄꯥꯝꯗꯕꯗ ꯅꯠꯇꯅ ꯁꯚꯥꯒꯤ ꯃꯤꯐꯝꯁꯨ ꯅꯤꯡꯊꯤꯅ ꯆꯠꯊꯍꯟꯕ ꯄꯥ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ꯀꯟꯕ ꯆꯩꯔꯥꯛ ꯄꯤꯅꯕ ꯀꯦꯟꯗ꯭ꯔꯅ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 ꯑꯃ ꯂꯤꯡꯂꯒꯅꯤ ꯃꯥꯡ ꯍꯥꯏ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ꯡꯖꯤꯜ ꯊꯥ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ꯒꯤ ꯌꯥꯏꯐ ꯊꯧꯔꯥꯡ ꯑꯃꯁꯨꯡ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ꯒꯤ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ꯂꯩꯇꯦ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ꯜꯂꯤꯒꯤ ꯖꯟꯇꯔ ꯃꯟꯇꯔ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ꯕ ꯑꯗꯨꯒꯤ ꯆꯦꯔꯛ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ꯔꯛꯄ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ꯐꯤꯁꯤꯌꯦꯜꯁꯤꯡꯅ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ꯅꯍꯥꯁꯤ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 ꯃꯥꯡ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ꯁꯤꯡ ꯀꯩꯗꯧꯅꯨꯡꯁꯨ ꯂꯦꯝꯅ ꯊꯥꯔꯣꯏ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ꯋꯥꯔꯊ ꯉꯥꯛꯅꯕꯒꯤꯗꯃꯛ ꯂꯧꯈꯠꯄ ꯈꯣꯡꯊꯥ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ꯋꯥꯔꯦꯞ ꯑꯁꯤꯁꯨ ꯑꯃꯅꯤ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ꯀꯥꯔꯅ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ꯈ꯭ꯔꯕꯁꯨ ꯈ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ꯗꯦ ꯍꯥꯏꯅ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ꯕꯨ ꯃꯔꯥꯜ ꯁꯤꯔꯤ ꯁꯪꯁꯛꯀꯤ ꯃꯄꯥꯟ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ꯔꯤꯖꯤꯖꯨꯅ ꯍꯥꯏ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ꯌꯥꯔꯦ ꯑꯗꯨꯕꯨ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ꯑ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ꯊꯩꯗꯨꯅ ꯆꯠ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ꯈꯟꯅꯅꯕ ꯑꯗꯨꯗ ꯀꯣꯡꯒ꯭ꯔꯦꯁ ꯗꯣꯜꯅ ꯃꯈꯣꯏꯒꯤ 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ꯄ ꯌꯥ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 ꯃꯌꯨꯝ ꯒꯪꯒꯥꯗꯒꯤ
1: ꯀꯨꯜꯍꯨꯝꯗꯣꯏ ꯁꯨ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 ꯉꯁꯤꯗꯒꯤ ꯁ꯭ꯀꯣꯠꯂꯦꯟꯒꯤ ꯒ꯭ꯂꯥꯁꯀꯣꯗ ꯍꯧꯔꯒꯅꯤ ꯅꯨꯃꯤꯠ ꯇꯔꯥ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ꯒꯦꯝꯁ ꯑꯁꯤꯗ ꯂꯩꯕꯥꯛ 34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ꯗ ꯑꯣꯂꯦꯝꯄꯤꯛ ꯃꯦꯗꯂꯤꯁ ꯃꯤꯔꯥꯕꯥꯏ ꯆꯅꯨ ꯅꯤꯔꯖ 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ꯂꯤꯅꯥ ꯕꯣꯔꯒꯣꯍꯣꯏ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ꯐꯝ ꯑꯅꯤ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ꯒꯦꯝꯁ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ꯟꯅꯁꯤꯡꯗ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ꯄꯦꯔꯥ ꯑꯦꯊꯂꯦꯠ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ꯝꯕꯔ 141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ꯃꯥꯡꯒꯤ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ꯇ ꯚꯥꯔꯠꯅ ꯄꯨꯟꯅ ꯇꯀꯃꯥꯟ 31 ꯐꯪꯈꯤ ꯚꯥꯔꯠꯀꯤ ꯕꯣꯛꯁꯔ ꯂꯕꯂꯤꯅꯥ ꯕꯣꯔꯒꯣꯍꯣꯏ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ꯇ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ꯇꯀꯃꯥꯟ ꯑꯃ ꯐꯪꯂꯕ ꯌꯥꯅ ꯂꯩꯔꯤ ꯀꯤꯂꯣꯒ꯭ꯔꯥꯝ 135ꯒꯤ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ꯃꯍꯥꯛꯀꯤ ꯂꯝꯕꯥ ꯊꯣꯛꯂꯛꯇꯕꯗꯒꯤ ꯕꯣꯔꯒꯣꯍꯣꯏ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ꯈꯤꯕꯅꯤ ꯁ꯭ꯔꯤ ꯁ꯭ꯔꯤ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ꯅ ꯁꯤꯟꯗꯨꯅ 10ꯁꯨꯕ ꯂꯦꯠ ꯃꯪꯁꯥꯇꯥꯕ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ꯟ ꯄꯨꯅ꯭ꯌꯥꯕꯇꯤ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ꯞ ꯅꯣꯛ 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ꯅ KKCOꯕꯨ ꯄꯥꯟꯖꯜ 19-18ꯗ ꯊꯣꯏꯈꯤ 13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ꯇ꯭ꯔꯣꯐꯤ ꯇꯨꯔ ꯉꯔꯥꯡ ꯀꯣꯜꯀꯥꯇꯥ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ꯁꯤ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 ꯂꯥꯛꯂꯤꯕ ꯊꯥꯡꯖ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ꯅꯤ ꯑꯍꯧꯕ ꯅꯨꯃꯤꯠꯇ ꯀꯣꯜꯀꯥꯇꯥꯗ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ꯒ ꯁꯥꯟꯅꯒꯅꯤ ꯔꯥꯖꯦꯁ
0: ꯊꯥꯒꯠꯆꯔꯤ ꯒꯪ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ꯁꯦꯃꯤꯂꯣꯟ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ꯃꯩ ꯆꯥꯡ ꯅꯥꯏꯅ ꯐꯪ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ꯅꯣꯅꯦ ꯖꯤꯂꯥꯒꯤ ꯈꯣꯡꯁꯥꯡ ꯔꯦꯜꯋꯦ ꯏꯁꯇꯦꯁꯟꯗꯒꯤ ꯑꯒꯔꯇꯂꯥ ꯇꯝꯅ ꯆꯦꯟꯒꯗꯕ ꯄꯦꯁꯦꯟꯖꯔ ꯄꯨꯕ ꯖꯟ ꯁꯇꯥꯕꯗꯤ ꯑꯦꯛꯁꯄ꯭ꯔꯦꯁ ꯍꯌꯦꯡꯗꯒꯤ ꯑꯃꯨꯛ ꯆꯦꯟꯕ ꯍꯧꯔ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ꯅ ꯍꯥꯏꯔꯤ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ꯁꯪꯁꯛꯀꯤ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ꯄ ꯌꯥꯍꯟꯗ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ꯃꯤꯠꯂꯣꯟ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ꯔꯦ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ꯁꯪꯁꯛ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ꯑ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ꯀꯟꯕ ꯆꯩꯔꯥꯛ ꯄꯤꯅꯕ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 ꯑꯃ ꯂꯤꯡꯂ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ꯌꯥꯍꯜꯂꯤ꯫ ꯂꯥꯟꯗ ꯁꯤꯕ ꯃꯤꯒꯤ ꯃꯁꯤꯡꯗꯒꯤ ꯀꯥꯡꯅ ꯆꯤꯛꯄ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ꯅꯥꯁꯤꯡꯗ ꯁꯤꯕ ꯃꯁꯤꯡꯅ ꯍꯦꯟ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ꯕ ꯂꯩ꯫ ꯀꯥꯡꯅ ꯁꯟꯗꯣꯛꯄ ꯃꯦꯂꯔꯤꯌꯥ ꯂꯥꯏꯅꯥ ꯈꯛꯇꯗ ꯃꯥꯂꯦꯝ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ꯃꯤ ꯃꯤꯂꯤꯌꯟ ꯑꯅꯤꯗꯒꯤ ꯑꯍꯨꯝ ꯐꯥꯎꯕ ꯁꯤ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ꯔꯤꯄꯣꯔꯠ ꯂꯩꯇꯕ ꯅꯠꯇꯦ꯫ ꯀꯥꯡꯅ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ꯐꯤꯂꯥꯔꯤꯌꯥꯁꯤꯁ, ꯌꯦꯂꯣ ꯐꯤꯕꯔ, ꯆꯤꯀꯟꯒꯨꯅꯤꯌꯥ, ꯖꯤꯀꯥ ꯏꯟꯐꯦꯛꯁꯟ, ꯗꯦꯡꯒꯤ, ꯖꯄꯥꯅꯤꯁ ꯑꯦꯟꯁꯦꯐꯦꯂꯥꯏꯇꯤꯁ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ꯂꯥꯏꯅꯥ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ꯗꯦꯡꯒꯤꯁꯤꯁꯨ ꯌꯥꯝꯅ ꯅꯥꯒꯟꯕ ꯑꯃꯁꯨꯡ ꯌꯥꯝꯅ ꯁꯥꯊꯤꯕ ꯂꯥꯏꯅꯥ ꯑꯃꯅꯤ꯫ ꯂꯥꯏꯅꯥ ꯑꯁꯤ ꯑꯦꯗꯦꯁꯇꯤ ꯅꯠꯇ꯭ꯔꯒ ꯑꯦꯗꯦꯁ ꯍꯥꯏꯅ ꯈꯪꯅꯕ ꯀꯥꯡ ꯃꯈꯜ ꯑꯃꯅ ꯆꯤꯛꯄꯗꯒꯤ ꯁꯟꯗꯣꯛꯄ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ꯃꯤ ꯃꯤꯂꯤꯌꯟ ꯆꯥꯃꯔꯤꯔꯣꯝ ꯗꯦꯡꯒꯤ ꯚꯥꯏꯔꯁ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ꯏ, ꯃꯤ ꯃꯤꯂꯤꯌꯟ ꯆꯥꯃꯔꯣꯝꯅ ꯗꯦꯡꯒꯤ ꯅꯥꯏ ꯑꯃꯁꯨꯡ ꯃꯤ ꯂꯤꯁꯤꯡ ꯀꯨꯟꯒꯤ ꯃꯊꯛꯇ ꯁꯤ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ꯋꯥꯐꯝ ꯂꯩ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ꯍꯧꯈꯤꯕ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ꯒꯤ ꯂꯥꯏꯅꯥ ꯑꯁꯤ ꯊꯦꯡ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ꯅꯤꯄꯨꯔ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ꯂꯥꯏꯅꯥ ꯑꯁꯤ ꯊꯦꯡꯅꯈꯤꯕꯁꯤ ꯍꯧꯈꯤꯕ ꯏꯪ 2007ꯀꯤ ꯁꯦꯞꯇꯦꯝꯕꯔ ꯊꯥ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ꯅꯤ꯫ ꯇꯦꯡꯅꯧꯄ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ꯕꯣꯔꯗꯔ ꯇꯥꯎꯟ ꯃꯣꯔꯦꯗ ꯊꯦꯡꯅꯈꯤꯕꯅꯤ꯫ ꯏꯪ 2007ꯇ ꯃꯣꯔꯦꯗ ꯁꯟꯗꯣ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ꯏꯪ 2011ꯇ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ꯄ ꯊꯦꯡꯅꯈꯤ꯫ ꯆꯨꯔꯆꯥ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ꯏꯅꯥ ꯑꯁꯤ ꯏꯪ 2012 ꯑꯃꯁꯨꯡ ꯏꯪ 2015ꯁꯨ ꯁꯟꯗꯣꯛꯈꯤ꯫ ꯍꯧꯈꯤꯕ ꯏꯪ 2016ꯇ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ꯇ ꯁꯟꯗꯣꯛꯈꯤ꯫ ꯍꯧꯈꯤꯕ ꯏꯪ 20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ꯗꯦꯡꯒꯤꯒꯤ ꯂꯥꯏꯆꯠ ꯁꯟꯗꯣꯛꯄ ꯊꯦꯡ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ꯅꯤꯄꯨꯔꯗ ꯍꯧꯈꯤꯕ ꯏꯪ 2017ꯇꯒꯤ ꯏꯪ 2025 ꯐꯥꯎꯕꯗ ꯄꯨꯟꯅ ꯃꯤ 1,019,349 ꯅꯥꯈ꯭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ꯒꯤ 16 ꯂꯣꯝꯅ ꯂꯩꯈꯤꯗ꯭ꯔꯦ꯫ ꯃꯤ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ꯅꯥꯍꯟꯈꯤꯕꯁꯤꯅ ꯃꯃꯥꯡꯒꯤ ꯆꯍꯤꯗꯅꯤ꯫ ꯃꯃꯥꯡꯒꯤ ꯆꯍꯤꯗ ꯃꯤ 15,594 ꯅꯥꯈꯤ, ꯑꯗꯨꯒ ꯑꯃꯅ ꯂꯩꯈꯤꯗꯦ꯫ ꯃꯤ ꯂꯩꯇꯕ ꯌꯥꯎꯈꯤꯕꯗꯨ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ꯅꯤ꯫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ꯍꯧꯈꯤꯕ ꯇꯥꯡ 10 ꯐꯥꯎꯕꯗ ꯃꯤ 59 ꯅꯥꯕ ꯊꯦꯡꯅ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ꯇ 13,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ꯇ 16,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 7,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ꯇ 4, ꯀꯥꯡꯄꯣꯛꯄꯤ ꯗꯤꯁꯇ꯭ꯔꯤꯛꯇ 2,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ꯇ 2 ꯑꯃꯁꯨꯡ ꯆꯥꯟꯗꯦꯜ ꯗꯤꯁꯇ꯭ꯔꯤꯛꯇ 1 ꯊꯦꯡꯅꯈꯤꯕꯅꯤ꯫ ꯚꯥ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ꯕꯦꯛꯇꯔꯤꯌꯥꯅ ꯃꯤꯑꯣꯏꯕꯗ ꯇꯝꯊꯤꯔꯕ ꯂꯥꯏꯅꯥ ꯂꯥꯏꯆꯠ ꯀꯌꯥ ꯊꯣꯛꯍꯜꯂꯤ, ꯃꯤ ꯀꯌꯥ ꯁꯤꯍꯜꯂꯤ꯫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ꯈꯤꯕ ꯚꯥ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ꯕꯦꯛꯇꯔꯤꯌꯥꯅ ꯊꯣꯛꯍꯟꯕ ꯇꯝꯊꯤꯔꯕ ꯂꯥꯏꯅꯥ ꯂꯥꯏꯆꯠ ꯀꯌꯥ ꯁꯥꯏꯟꯇꯤꯁꯁꯤꯡꯅ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ꯇꯨꯅ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ꯈ꯭ꯔꯦ꯫ ꯁꯥꯏꯟꯇꯤꯁꯁꯤꯡ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ꯄꯗꯒꯤ ꯇꯝꯊꯤꯔꯕ ꯂꯥꯏꯅꯥ ꯂꯥꯏꯆꯠ ꯀꯌꯥ ꯃꯥꯂꯦꯝꯒꯤ ꯂꯩꯃꯥꯏꯗꯒꯤ ꯃꯨꯠꯊꯠꯄ ꯉꯝꯈ꯭ꯔꯦ꯫ COVID-19ꯒꯤꯁꯨ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ꯇꯨꯅ ꯃꯤ ꯀꯌꯥ ꯑ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ꯉꯝꯈ꯭ꯔꯦ꯫ ꯏꯪ 2019ꯒꯤ ꯗꯤꯁꯦꯝꯕꯔ ꯊꯥꯗ ꯆꯩꯅꯥꯒꯤ ꯍꯨꯕꯩ ꯄ꯭ꯔꯣꯚꯤꯟꯁ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ꯋꯨꯍꯥꯟ ꯁꯤꯇꯤꯗꯒꯤ ꯁꯟꯗꯣꯔꯛꯈꯤꯕ COVID-19ꯒꯤ ꯂꯥꯏꯆꯠꯇ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ꯃꯤ 40,90,000 1,59,940 ꯃꯊꯛꯇ ꯄꯣꯖꯤꯇꯤꯚ ꯑꯣꯏꯕꯒꯤ ꯃꯅꯨꯡꯗ ꯃꯤ 7,10,641 ꯔꯣꯝ ꯂꯩꯈꯤꯗ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ꯂꯝꯗꯕ ꯊꯣꯛꯂꯕ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COVID-19ꯒꯤ ꯂꯥꯏꯆꯠꯇ ꯁꯤꯕ ꯃꯤꯒꯤ ꯃꯁꯤꯡ ꯑꯁꯤ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ꯈꯤꯕ ꯁ꯭ꯄꯦꯅꯤꯁ ꯐ꯭ꯂꯨꯗꯒꯤꯁꯨ ꯍꯦꯜꯂꯝꯕ ꯌꯥꯏ꯫ ꯂꯣꯏꯅꯅ ꯉꯁꯤ ꯐꯥꯎꯕ COVID-19ꯒꯤ ꯂꯥꯏꯆꯠ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ꯛꯇꯨꯅ ꯃꯤ ꯀꯌꯥ ꯂꯦꯞꯇꯅ ꯄꯣꯖꯤꯇꯤꯚ ꯑꯣꯏꯔꯝꯕ ꯑꯃꯁꯨꯡ ꯁꯤꯔꯝꯂꯣꯏ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ꯚꯥ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ꯕꯦꯛꯇꯔꯤꯌꯥꯅ ꯊꯣꯛꯍꯟꯕ ꯂꯥꯏꯅꯥ ꯂꯥꯏꯆꯠ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ꯇꯨꯅ ꯂꯥꯛꯁꯤꯟꯈꯤꯕꯁꯤ ꯕꯦꯛꯇꯔꯤꯌꯥꯅ ꯊꯣꯛꯍꯟꯕ ꯄ꯭ꯂꯦꯛ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ꯃꯥꯂꯦꯝꯒꯤ ꯂꯩꯃꯥꯏꯗꯒ꿤 ꯄ꯭ꯂꯦꯛꯀꯤ ꯂꯥꯏꯅꯥ ꯃꯥꯡꯈ꯭ꯔꯦ, ꯚꯦꯛꯁꯤꯟꯅ ꯂꯥꯛꯁꯤꯟꯈꯤꯕꯅꯤ꯫ ꯑꯁꯨꯝꯅ ꯁ꯭ꯃꯣꯜ ꯄꯣꯛꯁ, ꯀꯣꯂꯦꯔꯥ, ꯃꯥꯔꯁ, ꯇꯤꯇꯥꯅꯁ, ꯔꯦꯕꯤꯁ, ꯃꯤꯖꯜꯁ, ꯄꯣꯂꯤꯌꯣ, ꯔꯨꯕꯦꯂꯥ, ꯑꯦꯟꯁꯦꯐꯦꯂꯥꯏꯇꯤꯁ, ꯆꯤꯀꯟ ꯄꯣꯛꯁ, ꯌꯦꯂꯣ ꯐꯤꯕꯔ, H1N1, ꯏꯟꯐ꯭ꯂꯨꯌꯦꯟꯖꯥ ꯐ꯭ꯂꯨ, ꯁꯔꯁ, ꯍꯦꯄꯥꯇꯥꯏꯇꯤꯁ ꯕꯤ,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ꯅꯆꯤꯡꯕꯒꯤꯁꯨ ꯚꯦꯛꯁꯤꯟ ꯂꯩ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ꯌꯥꯝꯅ ꯀꯤꯅꯈꯤꯕ, ꯃꯤ ꯀꯌꯥ ꯅꯥꯍꯟꯈꯤꯕ ꯑꯃꯁꯨꯡ ꯁꯤꯍꯟꯈꯤꯕ ꯂꯥꯏꯅꯥ ꯀꯌꯥ ꯍꯧꯖꯤꯛꯇꯤ ꯚꯦꯛꯁꯤꯟ ꯄꯨꯊꯣꯔꯛꯄꯗꯒꯤ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ꯍꯟꯗ꯭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ꯗꯦꯡꯒꯤ ꯂꯥꯏꯅꯥꯁꯨ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ꯇꯨꯡꯗꯗꯤ ꯊꯣꯏꯗꯣꯛꯅ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ꯗꯕ ꯂꯥꯏꯅꯥ ꯑꯃ ꯑꯣꯏꯔꯛꯂꯕ ꯌꯥꯔꯤ꯫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ꯀꯌꯥꯗ 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ꯗꯦꯡ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ꯚꯦꯛꯁꯤꯟ ꯂꯩꯔꯝꯗꯕꯗꯨ ꯍꯧꯖꯤꯛꯇꯤ ꯂꯩꯔꯦ, ꯏꯟꯗꯤꯌꯥꯗꯁꯨ ꯐꯪꯂꯦ꯫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ꯗ꯭ꯔꯒ ꯀꯟꯇ꯭ꯔꯣꯂ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ꯚꯦꯛꯁꯤꯟ ꯑꯁꯤ ꯏꯟꯗꯤꯌꯥꯗ ꯌꯣꯟꯕꯒꯤ ꯑꯌꯥꯕ ꯄꯤꯈꯤꯕꯅꯤ꯫ ꯚꯦꯛꯁꯤꯟ ꯑꯁꯤ ꯖꯄꯥꯟꯒꯤ ꯐꯥꯔꯃꯥꯁꯤꯌꯨꯇꯤꯀꯦꯜ ꯀꯝꯄꯅꯤ ꯇꯀꯦꯗꯥꯅ ꯄꯨꯊꯣꯛꯄꯅꯤ꯫ ꯍꯧꯈꯤꯕ ꯏꯪ 2024ꯗ ꯋꯥꯔꯜꯗ ꯍꯦꯜꯊ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ꯑꯌꯥꯕ ꯄꯤ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ꯀꯌꯥꯗ ꯁꯤꯖꯤꯟꯅꯕ ꯍꯧꯈ꯭ರ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 90 ꯍꯦꯟꯕꯗ ꯌꯣꯟꯕꯒꯤ ꯑꯌꯥꯕ ꯄꯤꯅꯈ꯭ꯔꯕꯅꯤ꯫ ꯏꯟꯗꯤꯌꯥꯗꯁꯨ ꯌꯣꯟꯕꯒꯤ ꯑꯌꯥꯕ ꯍꯟꯗꯛ ꯄꯤꯈꯤꯕꯅꯤ꯫ ꯄꯟꯕ ꯌꯥꯕꯗꯤ ꯏꯟꯗꯤꯌꯥꯁꯨ ꯗꯦꯡꯒꯤꯅ ꯆꯥꯎꯅ ꯁꯣꯛꯍꯟ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ꯃꯃꯥꯡꯒꯤ ꯆꯍꯤ ꯈꯛꯇꯗ ꯏꯟꯗꯤꯌꯥꯗ ꯃꯤ 1,01,019 ꯅꯥꯕꯒꯤ ꯃꯅꯨꯡꯗ ꯃꯤ 1,93,000 ꯂꯩꯈꯤꯗꯕꯅꯤ꯫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ꯍꯧꯈꯤꯕ ꯐꯦꯕ꯭ꯋꯥꯔꯤ 29 ꯐꯥꯎꯕꯗ ꯃꯤ 6,97,027 ꯅꯥꯈ꯭ꯔꯦ, ꯑꯗꯨꯒ 10 ꯂꯩꯈꯤꯗ꯭ꯔꯦ꯫
ꯍꯥꯟꯅ ꯏꯟꯗꯤꯌꯥꯗ ꯚꯦꯛꯁꯤꯟ ꯐꯪꯂꯝꯗꯕꯗꯨ ꯍꯧꯖꯤꯛꯇꯤ ꯐꯪꯂꯦ꯫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ꯕꯗꯤꯅ ꯁꯛꯄ, ꯕꯤꯔꯦꯟ ꯁꯣꯔꯣꯛꯈꯥ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ꯅ ꯊꯧꯕꯥꯜ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 ꯔꯤꯁꯤ ꯄꯨꯌꯥꯝ ꯇꯥꯃꯤꯟꯅꯁꯤ꯫

0: ꯈꯔ ꯍꯥꯏꯒ꯭ꯔꯦ ꯈ꯭ꯋꯥꯏꯗꯒꯤ ꯉꯁꯤ
1: ꯎꯝ ꯎꯝ
0: ꯅꯨꯡꯗꯥꯡꯁꯤ ꯏꯁꯩ ꯑꯃ ꯏꯕꯤꯔꯣ ꯁꯟꯙꯥꯗꯅꯦ ꯃꯈꯣꯏ ꯂꯥꯛꯏꯁꯦ
1: ꯍꯣꯏ
0: ꯑꯗꯨꯒ ꯍꯌꯦꯡ ꯑꯌꯨꯛꯁꯦ ꯑꯩ ꯂꯧ ꯂꯥꯛꯑꯀꯣ
1: ꯍꯣꯏ
0: ꯑꯗꯒꯤ ꯑꯩ ꯀꯔꯤꯅꯣ ꯇꯧꯔꯨꯁꯤ ꯕꯣꯏꯅ ꯈꯜꯂꯦꯕ ꯏꯊꯟꯗꯀꯣ ꯇꯪ ꯆꯠꯂꯦꯕ
1: ꯎꯝ
0: ꯑꯗꯒꯤꯗꯤ ꯉꯁꯥꯏ ꯅꯨꯄꯥꯃꯆꯥ ꯑꯅꯤꯁꯤꯅ ꯀꯀꯥ ꯑꯩ ꯁꯤꯃꯥ ꯑꯃ ꯅꯝꯖꯕꯅꯤ ꯁꯤꯃꯥ ꯑꯃ ꯅꯝꯕꯗꯣ ꯑꯩꯈꯣꯏ ꯏꯁꯩꯗꯣ
1: ꯎꯝ
0: ꯆꯥꯟꯅꯗꯔꯦ
1: ꯎꯝ
0: ꯆꯥꯟꯅꯗꯗꯅ ꯑꯗꯨ ꯏꯁꯩꯗꯨ ꯂꯧꯊꯣꯛꯈ꯭ꯔꯦ
1: ꯑꯣ
0: ꯁꯤꯒꯨꯝꯕ ꯊꯤꯝꯗ ꯑꯃ ꯍꯥꯞꯄꯤꯔꯒ ꯏꯕꯤꯌꯨ ꯍꯥꯏꯅ ꯉꯁꯥꯏ ꯅꯨꯄꯥꯃꯆꯥ ꯑꯅꯤꯗꯨꯅ ꯍꯥꯏꯔꯝꯃꯦ ꯑꯗꯩ ꯁꯨꯔꯤꯁꯨ ꯍꯥꯏꯔꯝꯃꯦ ꯆꯠꯈ꯭ꯔꯦ
1: ꯎꯝ
0: ꯁꯨ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ꯑꯩ ꯃꯇꯥ ꯁꯤꯗ ꯃꯥꯁꯤ ꯇꯨꯝꯕ ꯌꯥꯗ꯭ꯔꯕꯖꯥꯠꯅꯦꯕ ꯑꯩ ꯃꯇꯥꯁꯤ ꯊꯧꯒꯠꯂ ꯃꯥꯁꯤ ꯃꯥꯏ ꯃꯣꯇꯣꯔ ꯊꯧꯔꯛꯑꯦ ꯊꯧꯔꯛꯑꯒ ꯑꯩꯉꯣꯟꯗ ꯍꯥꯏꯔꯦ ꯑꯁ ꯀꯃꯥꯏꯅ ꯇꯧ ꯇꯥꯔꯦ ꯑꯩ ꯇꯧꯗ꯭ꯔꯦ ꯌꯥꯔꯦ ꯌꯥꯔꯦ ꯌꯥꯔꯦ ꯑꯩ ꯊꯣꯛꯄ ꯇꯧꯔ ꯏꯔꯛꯑꯒꯦ ꯅꯪꯅ ꯊꯣꯛꯄ ꯇꯧꯔ ꯉꯁꯤꯁꯦ ꯁꯨꯔ ꯄꯥꯜꯂꯨ ꯂꯣꯏꯔꯣ ꯀꯣ ꯌꯦꯡꯉꯒꯦ ꯀꯩꯅꯣ ꯁꯣꯔꯤ ꯁꯦꯟꯖꯝ ꯅꯪꯒꯤ ꯇꯦꯂꯦꯟꯁꯨ ꯌꯦꯡꯉꯒꯦꯅ ꯑꯩꯅ ꯍꯥꯏꯔꯦ
1: ꯍꯣꯏ
0: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ꯅꯕꯗꯤ ꯑꯩꯅ ꯏꯁꯩꯁꯤ ꯏꯕꯅꯦ ꯀꯔꯥ ꯀꯔꯥ ꯑꯁ ꯑꯍꯤꯡ ꯑꯩꯁꯨ ꯑꯍꯤꯡ ꯇꯨꯝꯗꯅ ꯏꯔꯤꯅꯤ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ꯏꯔꯀꯥꯟꯗ ꯁꯣꯔꯤꯗꯨ ꯄꯤꯔꯤꯃꯦꯗꯣ ꯄꯤꯈꯤꯗꯒꯤ ꯃꯥꯗꯤ ꯑꯗꯨꯝ ꯏꯁꯩꯗꯨ ꯁꯨꯔ ꯄꯥꯜꯂ ꯑꯗꯨꯝ ꯆꯠꯈ꯭ꯔꯕꯖꯥꯠꯅꯦ ꯁꯨꯝ ꯂꯝꯕꯦꯟ ꯆꯠꯄꯗ ꯁꯨꯔ ꯄꯥꯜ ꯃꯥꯅ ꯑꯗꯨꯝ ꯆꯠꯈ꯭ꯔꯖꯥꯠꯅꯦꯕ ꯑꯗꯨ ꯁꯨꯔ ꯄꯥꯜ ꯃꯥꯅ ꯆꯠꯈ꯭ꯔꯒ ꯄꯨꯡ 12:30 13:00 ꯑꯗꯥꯏꯗ ꯑꯩ ꯀꯧꯔꯛꯑꯦ ꯃꯥꯗꯤ ꯏꯁꯩꯗꯨ ꯁꯨꯔ ꯂꯣꯏꯔꯦꯅ ꯑꯗꯒꯤ ꯑꯩꯁꯦ ꯑꯃꯨꯛ ꯂꯩ ꯌꯥꯗ꯭ꯔꯦ ꯆꯥꯒ ꯆꯥꯅꯤꯒ ꯈꯪ ꯄꯣꯠꯇꯦ ꯀꯥꯞꯄꯦ ꯑꯃꯨꯛ ꯏꯁꯩ ꯑꯃꯨꯛ ꯁꯣꯔꯤ ꯂꯩꯐꯝꯗꯨꯗ ꯑꯃꯨꯛ ꯑꯗꯨ ꯀꯥꯞꯄꯒ ꯑꯃꯨꯛ ꯏꯁꯩꯗꯨ ꯇꯥꯔ ꯇꯥꯔ ꯑꯁ ꯀꯩꯅꯣ ꯑꯃꯨꯛ ꯇꯧꯕꯤꯅꯤ ꯁꯤ ꯏꯁꯩꯁꯤꯗꯤ ꯑꯗꯨꯃꯥꯏ ꯇꯧꯗꯅ ꯑꯃꯨꯛ ꯇꯧꯈꯤꯕ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ꯄꯥꯝꯆꯥ ꯑꯅꯤ ꯂꯥꯛꯏꯗꯣ ꯑꯗꯨꯅ ꯋꯥꯟꯇꯦꯠ ꯂꯤꯟꯗꯨꯁꯦ ꯑꯗꯨꯗ ꯍꯥꯞꯈꯤꯕꯅꯤ ꯃꯈꯣꯏ ꯏꯁꯩꯗꯨ ꯌꯥꯗ꯭ꯔꯦ ꯍꯥꯏꯔꯒ ꯍꯧꯖꯤꯛꯀꯤꯗꯨ ꯍꯥꯞꯆꯤꯟꯈꯤꯕ ꯑꯗꯨ ꯏꯁꯩꯗꯨ ꯐꯖꯈ꯭ꯔꯦ
1: ꯑꯣ
0: ꯁꯤꯗꯁꯨ ꯑꯗꯨꯝ ꯐꯖꯈꯤꯕꯅꯦ ꯋꯥꯟꯇꯦꯠ ꯂꯤꯟꯗꯨ
1: ꯑꯣ ꯐꯖꯩ ꯐꯖꯩ ꯂꯣꯏ ꯐꯖꯈꯤ ꯏꯁꯩ ꯑꯌꯥꯝꯕ ꯂꯣꯏ ꯐꯖꯩ

0: 我帮你去理解你亚洲，理解你开通了没有？啊，就是呢，啊，跟那个意义的东西呢，开通了不？肯定跟那个意义的。
1: 我说的那差不多。
0: 还都蛮到位。从那个 Norman 那的，那个什么从刚那不的意不的的过，弄些个没的没好的，他们的跟是
1: 听
0: 听那
1: 嘞，
0: 的改什么一个从意不是的，我还都跑在出都这么落，
1: 慢一慢，
0: 我还都跑在不他了吧？啊，都我谁出的？
1: 嗯哼，
0: 中国了，啊，都这谁出去中吧？万一就发生不得，不是几多？
1: 会，嘛不喊的嘛，要么两把那打那里，是去开两个不能去开枪的，我靠，世界呢，是是，俺不这也不
0: 那
1: 管，
0: 么说啊，那么你那边嘛，啥子
1: 嘛，
0: 那点那可能是台湾的，那边嘛，最低些的那么多呢？
1: 嘛呢，啊都不用都用嘛，咱们都会呢，是物质不是，啊都这个他们就不能我靠，没用些，论精神不懂呐，都会吧。但是呢，一些也不是的，卡拉固定目的的，快点的嘛，过来不卡拉呢，还那里不呢不搞他嘛。啊，这个是个卡拉是的，他外行的呢，我才给一些一些查个的呢，嘛给没一些不妥个，啊，可以些些不些些不行呢，啊，没什么脖子弯的不妥，不还带的过，没那脖子不妥，我干的没样的可惜呢不呢，是的的，没样没路的的，哎，不是呢不过，哎，那还这里
0: 哎，
1: 不
0: 一个
1: 是，
0: 是得累累的，
1: 会会。
0: 差不多不那么久。
1: 啊，都个我才给嘛，咱马来的吧，那他们那或者马来的吧，那还不是的，年轻些的吧，嘛那会去拆很多部 film 去的过，啊，是的，连跑去吧 film 就会过，啊，都个其实咱马来的吧，会去嘛，他们都得过，
0: 买把那
1: 啊，都
0: 把
1: 个，
0: 门噶没把门给你。
1: 会会会，是的，就他们那一些些，那必须的给他们的，是的，熬给的熬不了的吧，啊，都个马给，啊，他们就得跑不到 film 都去不到，是是干嘛呢？他们的跑不了，干的一比例那么一些。
0: 哎，那都的来的，来的，从么样的来？那不搞门庭的呐？哎，他们是的啦。你不用加薪呐，你不用加薪，肯定不打的。起码是这个过，啊嘛，你把钱我帮你些，来改一样的都是那。啊，都那，妈的，你不用加薪，他们现在妈的，做我妈那，该弄哎那都是不会那，没他那弄是不是这个这里都不呢？妈的，我都不晓得呢。啊，你是不是硬熬硬熬不来呢？
1: Money。
0: 哎，他们的哎，你把弄谁的些？
1: 嗯，
0: 是不是硬弄谁的弄谁的了？哎，不熬了。看我们的摸的，轮中间给你
1: 马
0: 去，
1: 后山给苦多了呢吧？
0: 苦多了呢。
1: 会会，
0: 阿都买到了个，阿都我还都拍的土坡的呐，
1: 慢呢。
0: 拍的没完的。
1: 啊，都本开的头里飞龙给，但莫给的罗伊奈德邦啊，等呢，啊，都洗洗洗就
0: 哎，
1: 养
0: 不
1: 胖
0: 是
1: 了。
0: 那不能吃。
1: 喂，都养不着吧？没养的，养胖了不呢？不过，
0: 那不能咋的？啥病不咋的？吃不得呢？
1: 会。
0: 爸们，哎呦，那可是要的吧？是公吧？不能吃，公吧？哎，你累的呐，
1: 会会，
0: 他俩打不累的呐，还做空的坑的吧？
1: 会，慢的，
0: 是不是可以要的？
1: 会，
0: 确实呢，比较不苦多你的。
1: 慢的慢的，
0: 哎，那个钱
1: 但
0: 多
1: 我
0: 了。
1: 那么一，那么一比的话，哎，不个我意思的，要那一说给。偷家，来年呢，会去普通人挖开来木来一把，可能不买么子，会去哎，把木来把不
0: 耶。
1: 是，不提怕些，要那一说呢，一般就呢，谁打的过？没事嘞，这个地方不能得，一年年，谁买一把泡泡木年啊？那个就，
0: 要来嘛？
1: 啊不
0: 来
1: 呢？
0: 那你哎，我母咪这个，怕你来，那么还穿的比不还穿的比我呢？
1: 会，啊都呢，大木给的，是说呢，皮头包木棍来打的过，啊都会把你呢，怎么？多多拍到大那个嘛，胖长长那到那个，才100米多那树木，他会还比了干的，很的，苗的，胖的不是会吧？

0: ꯑꯩꯈꯣꯏ ꯋꯥꯔꯁꯨ ꯏꯁꯩ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ꯔꯕꯁꯨ ꯏꯁꯩ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ꯀꯣ, ꯑꯗꯨꯅ ꯏꯁꯩꯒ ꯂꯣꯏꯅꯔꯒ ꯆꯠꯂꯤꯕꯅꯤ ꯂꯣꯏꯅꯃꯛ. ꯄꯣꯛꯑꯁꯨ ꯏꯁꯩ, ꯋꯥꯔꯁꯨ ꯏꯁꯩ, ꯁꯤꯔꯁꯨ ꯏꯁꯩ, ꯅꯨꯡ�ꯥꯏꯔꯁꯨ ꯏꯁꯩ, ꯁꯨꯃꯥꯏꯅ ꯂꯣꯏꯅ ꯆꯠꯅꯩꯌꯦꯕꯀꯣ ꯇꯨꯅ. ꯇꯥꯃꯣꯒꯤꯗꯤ ꯃꯤꯡꯁꯦ ꯄꯟꯖꯔꯕꯗ ꯈꯥꯏꯗꯦꯝꯏ ꯃꯣ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ꯁꯩꯁꯦ ꯑꯗꯨꯃꯥꯏꯅ ꯐꯥꯎꯕꯁꯦ ꯑꯣꯏꯕꯁꯦ ꯁꯤ ꯀꯔꯤ ꯖꯥꯗꯨꯅꯣꯅ ꯍꯪꯖꯅꯤꯡꯉꯤꯕ.
1: ꯑꯗꯨ ꯖꯥꯗꯨꯗꯤ ꯑꯩꯅ ꯂꯥꯏ ꯌꯥꯝ ꯀꯟꯅ ꯅꯤꯡꯖꯕꯅꯤ.
0: ꯍꯣꯏ ꯍꯣꯏ ꯏꯁꯣꯔꯅꯤꯡꯉꯒꯗꯤ ꯏꯁꯣꯔꯗꯨꯅ ꯑꯆꯨꯝꯕ
1: ꯅꯪꯒꯤ
0: ꯂꯝꯕꯤꯗ.
1: ꯃꯁꯣꯟ ꯍꯦꯛ ꯇꯧꯕ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ꯐꯥꯎꯗꯁꯨ ꯅꯪꯅ ꯐꯥꯎꯍꯟꯕꯤꯌꯨꯀꯣ ꯍꯥꯏꯅ ꯍꯦꯛ ꯈꯨꯔꯝꯃꯦꯕ.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ꯇꯥ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ꯉꯁꯤ ꯇꯥꯃꯣ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ꯋꯥꯐꯝ ꯀꯌꯥꯃꯔꯨꯝ ꯁꯤꯌꯔ ꯇꯧꯕꯤꯔꯝꯕ, ꯑꯗꯨꯒ ꯏꯁꯩ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ꯁꯛꯅꯥꯏꯔꯕ ꯏꯃꯤꯅꯦꯟ ꯔꯥꯏꯇꯔ ꯑꯃꯁꯨ ꯑꯣꯏꯕꯤꯔꯤ,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ꯝꯕ ꯏꯁꯩ ꯃꯌꯦꯛ ꯀꯌꯥꯃꯨꯛ ꯏꯕꯤꯔꯛꯈꯤꯅꯤ ꯍꯥꯏꯕ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ꯗꯣ ꯊꯝꯖꯔꯤ. ꯇꯥꯃꯣ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ꯀꯥꯏꯅꯅꯕꯒꯤ ꯄꯨꯡꯖꯥ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ꯇꯥꯃꯣ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ꯖꯦꯜ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ꯑꯃꯨꯛ ꯎꯅꯈꯤꯁꯤ ꯍꯥꯏ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ꯃꯣ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
1: ꯑꯩꯅꯁꯨ ꯃꯌꯥꯝꯕꯨ ꯈꯨꯔꯨꯝꯖꯔꯦ꯫

ꯊꯃꯣꯏ ꯁꯦꯀꯞꯂꯛꯂꯦ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ꯊꯝꯃꯣꯏꯒꯤ ꯋꯥꯍꯪꯗꯨ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ꯃꯗꯤ ꯑꯣ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ꯄꯥꯆꯥ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ꯑꯣꯀꯦ ꯁꯅꯥ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